喜欢陈绮贞一定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我喜欢她的声音，她简单而流畅的旋律。这首歌很乐观，我们可以从歌曲当中了解到，只要有梦想在，你的梦可能就会实现。所以不要害怕失败，就算回不到那个最初的起点又怎么样呢？至少我们收获了沿途的努力和付出。

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赤唑叶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

0: 近日，上海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新政将于10月1号落地实施。到时候，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基础产检项目，由原先25项增加到42项。产检费用和分娩住院合规生育的医疗费用将实现个人无自付。那么新增项目都有哪些？异地产检、分娩如何享受福利？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1: 在上海市定点医院产科门急诊就医，可直接刷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结算。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进行常规产检的龚女士告诉记者，此前她了解到在医院建档后的产检费不支持医保报销，没想到政策马上迎来调整。
2: 进卡之后就是不能进医保了，就在什么时候可以进医保，就是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1: 过去孕妇在怀孕12周左右需要到医院建档，也就是俗称的建大卡，再接受系统产检，产检产生的费用也由个人先行垫付，等孩子出生后再申领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通过这笔补贴无法覆盖全部产检费用，部分费用仍需个人自行承担。
3: 我们的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长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1: 根据新政，从建立孕期大卡至产后42天复查期间纳入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的42项围产检查项目，先使用每人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处三级调研员敏琛介绍，在新版服务包里，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
4: 新增项目主要针对近年来本市孕产妇群体健康风险、疾病普遍化等特点，主要包括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血浆还有心脏超声检查等等，进一步精准识别妊娠的高风险，有效提升母婴风险预判以早期干预的能力。
1: 敏琛表示，今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上海市医保局也将根据孕产妇就医需求和临床实际，对服务包项目进行定期评估、优化增补，持续完善生育保障的服务内容。据了解，新政实施后，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可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档但尚未分娩的孕产妇在此之后发生的产检费用同样可以按照新政执行。除产检环节实现个人无自付外，本次新政的红利还延伸到分娩住院环节。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当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对此，即将迎来新生儿的李女士高兴地说，
2: 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而且我感觉太巧了，我们正好9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太幸运了。
1: 目前已怀孕19周的龚女士
2: 以为就是医保能报一部分，现在就是全部能报了，之前没想到的，不用自付。
1: 上海市2022年已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2024年进一步将12项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英豪表示，作为上海分娩量最大的医院之一，该院分娩镇痛率已达 95% 以上，
3: 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镇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1: 不过孕妇在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只有分娩住院享受无自付待遇。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介绍，妊娠7个月以上流产住院也同样享受这一待遇。
5: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分娩镇痛、产程管理、剖宫产等等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1: 根据此次新政，异地产检、分娩待遇和上海本地保持一致。

0: 不过由于受全国跨省结算系统限制，暂时无法实现无自付直接结算，符合条件的异地住院分娩的产妇可按规定在生育后到医保经办窗口。
1: 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2: 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商务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论坛将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0。
6: 按照准考证上的提示，做好考前准备。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最高检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从9月8号起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日本国内的自卫队设施、港口等地举行东方之盾联合军演，其中9月10

0: 7号起，日美澳将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开展使用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的反舰作战训练。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多云，10到20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下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3: 我想买房，
4: 要买房，
5: 我
3: 想租赁了吗？
6: 要找，
5: 我要租赁，
7: 求职，
8: 我还要不找聘，
9: 我要找聘，
10: 二手交易，
11: 二手买卖，
12: 我都要了。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到九点到十点跟大家见面的野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日，也就是今天呢是教师节。那么在这里呢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燃灯者致敬。
1: 没错，那么在这里呢祝天下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0: 最近呢，后台有听众朋友留言说是自家的房子是小户型的，每一个空间呢都挤挤巴巴的，尤其是卫生间，装修的时候呢总觉得是无从下手，又想实用又想显得宽敞，真的是非常的费脑筋。其实呢，小户型确实是如今装修的一个主流的户型，因为它的空间有限，装修的时候呢就更加的要考虑到它的设计细节。尤其是卫生间呢，这种小面积的空间，只要把关键的事项注意好，那么就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就来分享一些小户型卫生间的装修技巧，有需要的朋友呢，大家要仔细的听好。
1: 没错，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呢，格局打开的设计思路。卫生间面积呢，它本来就小，咱们呢就得想办法让它呢从视觉和使用上都变得大起来。具体呢可以试一试洗手棚外置和窗帘做干湿分离的两种方法。先说说洗手盆的外置，这呢对小户型卫生间来说呢可是一个特别巧妙的设计。好处呢那也是不少，一方面呢咱们可以把过道当成洗漱区的动线，这样呢就能够大大提升空间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呢，洗手盆外置之后呢，有人在卫生间里如厕，其他人呢就能够照样正常的使用洗手盆，直接呢提升了卫生间的使用效率，再也不用排队等厕所了。
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外置在过道的洗手盆呢还能把一些原本浪费的面积给利用起来。就比如说有的家庭啊，它的卫生间呢对面有一个小的区域装柜子吧，家里的柜子其实已经够多了，完全的用不上，你要说不装柜子吧又觉得白白浪费了一块地方。在这个时候呢，把洗手盆呢设置在这个位置，就是刚刚好把这块闲置的面积给盘活了，是个一举两得的选择。
1: 对的，没错。那么说完洗手盆外置呢，我们再聊一聊浴帘做干湿分离。卫生间的淋浴区呢，干湿分离呢真的是特别有必要做，不然呢洗完澡之后整个卫生间呢它到处都是水，就连马桶盖上呢都是那种湿漉漉的，既不卫生又容易滑倒。提到干湿分离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装玻璃的那种淋浴房。但是呢常规的淋浴房呢，它是玻璃的淋浴房它是那种固定的，对空间的限定呢又特别的大，小户型卫生间呢装完之后呢就会显得更加的挤了。那么这种时候呢，咱们就可以考虑用浴帘来做干湿分离。平时呢就把浴帘拉开，整个卫生间的空间呢就会显得特别的宽敞和通透。洗澡的时候呢再把浴帘给拉上，这样呢还能防止水花四溅。而且呢浴帘的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啊。安装呢也非常的方便，清洁起来呢更加的省事，就特别适合小户型的家庭。
0: 是的，解决了这个格局的问题呢，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要怎么利用好卫生间的占地面积。在卫生间的面积比较小的情况下呢，一定要减少那些浪费占地的设计，把每一寸的地面空间都给利用起来。那么首先可以考虑呢把卫生间的门换成折叠门。咱们都知道这个卫生间的门一般都是往卫生间的内部推开的，可是呢在这个小面积的卫生间里，门打开之后甚至呢可能是直接会顶到马桶，不仅是开门不方便，还特别的占地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换成折叠门，就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呢折叠门打开的时候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能够大大的减小卫生间门对空间的利用的影响。
1: 没错，那么说完门呢，我们再说一下它洗手盆的下水管。在安装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呢让它贴着墙角位置，这样一来呢洗手盆下方的地方的空间呢就能够不会受到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
1: 必然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长大后才懂，没有一份努力是徒劳的。我们以为的突然变好，其实都是蓄谋已久的必然。你只管往前走，时间呢会给你答案。那么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祝每一位老师节日快乐，也祝每一位曾经是学生的你被生活温柔以待。

0: 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

去注意到的。那快递中广泛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可能在摩擦中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化学物质，这些成分呢可能通过手部接触进入人体，长期积累啊，可能干扰内分泌，影响甲状腺功能，甚至增加致癌的风险，对儿童危害尤为显著。不仅如此，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箱啊，什么编织袋等等，包装堆放在家中或者楼道，既有火灾隐患，又堵塞逃生通道嘛，对吧？所以快递拆箱之后建议做这几件事儿。一，收到快递后尽量在室外拆，不要带入室内。二，如果在室内拆快递，尽量在门口就拆好，注意不要放在什么沙发、餐桌、床上啊。然后拆完赶快洗手。然后如果快递纸箱不得不放在室内，那么你要做好室内的一个通风，知道吗？然后我每次快递我都是在外边拆，不知道为啥，我总是感觉快递有一种快递纸箱就是外边的外包装还有一种怪怪的味道，所以我每次都是在楼底下就直接拆完丢在那个垃圾桶里头，然后把里面的快递拿上来，然后回到家第一时间就是洗手。OK， 那10:54，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二八。

0: 08072-282-0073。
1: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沿市纪委、沿市监察委员会和沿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峰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一共有四位，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史小伟，还有我们三位副局长赵国强、何一凡、王丽霞。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黄龙县的市场监管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黄龙县的市场监管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史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电话一共有三步，第一步是282-0071 282-0071，第二步是282-0072 282-0072，第三步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沿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史小伟。史局长，史局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史小伟。今天非常荣幸啊，来到咱们的沿河热线栏目，听取社会各界对我们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的建议和意见，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我们将认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并按照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职责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
1: 好的，
2: 谢谢大家。
1: 我们首先非常欢迎我们的史小伟史局长，您能够抽时间啊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也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黄龙县的市场监管工作能够有所了解，并且刚才我们的史局长也非常客气啊，也是说到来到节目当中呢，希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我们的监管工作有什么好的建议想法，或者说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不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的史局长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沟通。好的，认识完史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赵国强。赵局长，赵局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国强。主要分管食品安全监管、

0: 知识产权保护、广告监管等方面工作。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嗯，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副局长赵国强赵局长。您刚才说到自己的分管工作，稍后有时间的话，就您分管领域的这些工作，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赵局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另外一位副局长何一凡何局长。何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黄龙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何一凡。主要分管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稽查执法等方面的工作。今天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何局长，无论是消保这块的工作，包括药品稽查等等，可能也是老百姓关注的工作，我们稍后也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一些了解和认识。最后认识到的依然是我们华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王丽霞。王局长，王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华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丽霞，主要分管特种设备质量、剂量、标准化、信用监管等方面的工作，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说到这个特种设备，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乘坐的这个电梯，是吧？
3: 对。
1: 包括这个剂量，我们老百姓要买东西过去，哎呦，这个事儿准不准，是吧？
3: 对，
1: 好，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再一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实际来，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工作，我相信老百姓应该是有所了解的啊。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是主管市场监管的一个行政综合执法部门。我们刚才讲很多工作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们买东西啊，用到秤啊，我们这个电梯啊等等啊，药品等等。那么黄龙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工作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有多少。那节目开始呢，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监督管理工作首先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还是想先请我们的史小伟史局长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华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基本的一些职能，我们是做什么的。史局长。
4: 好的，感谢主持人。市场监管局是一个行政的综合执法部门。主要承担着市场秩序维护，保障民生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的多重使命。
1: 对。
4: 主要包括市场监督综合管理、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指导协调、市场监督综合执法、市场秩序监督管理，包括这个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和化妆品，
1: 对
4: 产品质量还有特种设备的安全、价格监督计量啊等等，认证认可以及检验检测的统一管理，还包括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开展公平竞争、消费维权，以及优化市场消费环境等等一些职责。
1: 史局长，您刚才说到我们的市场监管局啊，承担的这个维护市场秩序啊，保障民生安全、促进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多重的使命。那么我们保障民生安全，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我们有否促进我们经济发展等等，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刚才我们听到了史局长介绍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职能职责，就是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么了解到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我们可能有些听友就想问了，那么围绕我们这些主要的职能职责，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那现在已经是进入的这个2026年了，史局长。
4: 是的。
1: 2026年是刚开篇啊，我们经常讲，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可能会经常去回顾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些工作啊，做一个总结。哎呀，我们过去这个工作究竟做的怎么样啊？有没有能给今年的工作带来一些启示或者前瞻，对吧？
4: 是的。
1: 那么过去一年2025年，我们的工作做的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像您刚才说到的，我们保障了民生的安全，促进经济的发展，很好的维护了市场的秩序。接下来时间您是不是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在我们华龙县监督管理局，我们在2025年我们有没有做一些重点的工作，成效又如何呢？

0: 好的，主持人。2025年，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三品一特，三品也就是这个食品、药品、
1: 对
0: 保健品和特种设备四大安全，
1: 对，
0: 围绕这个目标，中间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就是环环相扣防风险，切实守护四大安全。食品安全方面，我们主要是推广这个学校食堂食统一流到位的管理模式，以量化指标和这个明确的标准替代模糊操作，确保每个环节有人管、有人查、有人改，形成了这么一个发现、处理、反馈这么一个闭环管理机制，将风险防控落到实处。同时呢，我们开展了夏季食品安全整治，印制这个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提示卡，全链条多维度构建这个安全管控体系，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同时还建立了全县食品生产经制体动态风险台账，累计呢，检查生产经制体是1084家次，发现问题是8类，立案查处是16起，移送这个纪检检测线索是3条，累计组织监督抽检是141批次，公司这个抽检结果9起，抽检合格率达到了98%。发布食品安全是宣传报道是46篇，曝光典型案例是2个，这是关于食品安全这块方面。总体我们食品安全在2025年这块受到了4位市政府的表彰。
1: 对，
0: 第二个是药品安全。县委常会在和县政府常会坚持定期听取这个药品安全党政同志落实这个措施和成效，高位推动这个药品工作监管有效开展。同时呢，我们开展这个药品经营环节这个停源行动、农村药线安全专项行动，下发这个整改责令书是2家，立案是12起，处罚是2.4万元。在特种设备方面，我们一个是打好这个出险报案、隐患整治、城镇燃气三大特种设备安全保卫战，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是46家次，抽查各类特种设备是180余件台，发现隐患是49条，现场完成整改31条，发出这个特种设备安全检查指令是5份，责令整改是18条。同时呢，我们组织旅游景区开展这个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提升这个出土这个应急出土能力。另外一个就是在工业产品质量方面，我们开展了3.5曝光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专项监督检查，特别是加强了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配件质量的安全监管，燃气灶具质量安全专项整治，配合这个省司局筹建这个燃气这个相关的这个设备1批次，燃气用具连接紧收管2批次，瓶装液化气是3批次，查出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违法案件是1起，不合格的龙膜是1起。第二一个大的方面就是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全力护航这个高质量发展。在强化知识产权重点领域专项整治，特别是我们开展了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行动，检查广告经营主体发布这个单位是100余家次，加大知识产权的这个执法力度。主要是聚焦这个商标侵权、假冒专利、盗版复制等违法行为，开展这个窃权、滥权等专项执法行动3次，检查流通领域商品生产企业是

就属于瑕疵。有花知识产权服务举办知识产权培训班两场次，培训人数是50余人。同时呢，我们开展这个手机编法码计量惠民生宣传活动，切实增强这个社会计量监督力量，啊，更好的这个促进这个民生啊。第三一个方面，就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切实维护群众这个利益权益。全年我们通过这个12345和12315平台受理是这个投诉举报案件是234起，发展是41家 ODR 企业，引导消费纠纷源头化解，指导这个5家企业建立消费维权服务站，加强商品服务和质量管理，及时处理消费投诉。我们这234起全部治理办结，办结率达到这个100%。同时呢，我们选择这个6家经营这个状态比较良好的，信誉度高的，这个实行这个无理由提出退还、退货活动。第四一个方面就是市场主体稳健发展，营商环境是不断优化。截至2025年是12月底，全县市场主体群量是6961户，较2024年增长了是81户，其中我们的企业是1175户，新增31户，个体是5610户，新增了40体户，农民站合作社是176户，新增了3户。市场主体在这个年度报告公司方面，我们企业完成的是97.75%，个体完成了百分之百，农民站合作社完成了100%，这些比例都是在全市最高的。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监管方面实行了这个双随机一公开这个监管机制，开展跨部门联合监管，随机抽查3次，本部门随机抽查双随机抽查18次，实施省市局联合抽查2次，共检查市场经营主体是860户。第五一个方面就是强化执法办案，严厉打击违法行为，聚焦这个三品一特，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和工业产品，我们加大这个办案力度，特别是加大这些一些典型案例的宣传啊，宣传，争取这个查办一批案件，规范一批行业，引导这个警务，依法经营，规范守法，25年我们查办这个各类案件是42件，一般案件还有28件，总体25年我们从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包括特种设备。

检查线索三条。2025年组织抽监督抽检141批次，检出不合格食品3批次，公司抽检结果9起，举办从业人员培训9场次，覆盖480人，有效提升了行业规范经营水平。4次深化专项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行径，聚焦重点领域开展针对性的整治，通过突击检查、安防、措施监管等方式开展肉制品专项检查，核查烧烤店、火锅店、夜市摊贩等经营主体的肉类进货渠道，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20人次，检查经营店62家次，现场整改问题18条，快检肉类产品15批次，均为合格。针对高温高湿环境下食品易腐变质的特点，开展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印制张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提示卡，督促餐饮单位落实主体责任，推广色标管理制度和净厨行动。目前全县111余家餐饮服务单位实现色标管理的统一，排查餐饮单位、学校食堂、操作场所，整改卫生死角206处，清理变质食材18批次，开展培训覆盖从业人员500人次，联合县住建局推进食品摊贩规范管理升级，开展联合检查行动，同时举办专题培训会，50余名摊贩经营者参加了现场培训，压实了食品摊贩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5是细化宣传措施，筑牢认知防线，多渠道开展宣传引导工作，发布农村假冒伪劣食品违法违规线索征集公告49份，拓宽线索来源，下发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告知书426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提示卡400余份，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发放宣传海报200余份，食品安全知识手册4000余份，实现村口有公告户户有手册，发布食品安全宣传报道46篇，曝光典型案例2个，强化震慑作用，制作发布视频图解等宣传品2个，以群众通俗易懂的形式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推动形成政府监管、主体自律、群众参与的共治格局。6是创新监管模式，提升工作质效，组织全县食品生产、销售、餐饮等领域经营者开展食品安全知识线上考试，以考促学，以考促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

0: 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快 FM，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延和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史小伟、副局长赵国强、何一凡、王丽霞。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想继续有请我们的王丽霞王局长啊。您在就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做法，给我们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王局长。
2: 好的，主持人。2025年，我们聚焦关系农业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的重点产品，在全县扎实组织开展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集中整治行动，全力守牢质量安全底线，维护公平市场秩序，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周密组织部署，压实监管责任，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以民用三表、计量收费、农资产品、成品油、电动自行车、燃气器具等为重点领域，明确任务分工，积极推行网络化质量监管，理清县乡两级权责清单，减少重复检查五类，推动跨部门联合执法，覆盖率提升了40%，有效提升了监管合力。二、聚焦重点的领域，实施精准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对风险较高的产品和服务开展靶向治理。一是强化民生计量监管，印发专项通知，对供水、供电、供气企业的民用三表开展首次强制检定和到期轮换监督检查，要求企业建立台账、备案管理，同时对施加加油站的加油机进行严格检查与调试，确保加油剂量准确。二是严守农资产品质量，对辖区12家化肥销售单位开展全覆盖检查，并委托第三方机构抽检化肥20批次，油品19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100%。对市级抽检1批次不合格黑地膜已立案处罚，有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三是狠抓电动自行车与燃气安全，对全县销售维修门店进行多次的摸排，重点核查产品的一致性、3C 认证、熄火保护装置等，查处1起销售规格型号不符合电动摩托车案件，没收车辆并处以罚款。对市级抽检发现的1批次不合格燃气相关产品，已监督完成退货处理，防止流入市场。四是摸排清除风险隐患，组织开展黑加油点专项排查，检查点位29家次，未发现违法行为。同时呢，对保温室

0: 保温材料、电焊机、纯净燃料等产品销售情况呢进行了摸排，目前呢未发现相关销售行为。三，加强宣传引导，推进社会共治，监管与宣传并重，组织开展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品伤害主题宣传，发放资料300余份，对电动自行车强制产品认证管理新规进行上门宣讲解读，利用线上平台开展消防产品质量安全宣传，累计抽检重点产品39批次，全都合格。
1: 好的，这里面是杨世贤正在为您直播。石局长，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集中整治是我们在2025年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一项重点工作。刚才通过我们赵局长还有我们王局长的介绍，我们也听得出来，在这一领域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现在我们刚才讲已经是2026年了，那么我们这项工作就等于是已经结束了，还是下一步我们还有一些延展性的一些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农村假劣食品产品这个转向整治，到目前为止告一段落。
1: 嗯，
2: 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项工作结束。
1: 对，
2: 下一步啊，就是我们要将一次次整治为契机，
1: 嗯，
2: 要持续不断的巩固扩大整治成果。
1: 对，
2: 特别是针对农村产品食品这么一个特点，要健全完善这个长效机制。
1: 嗯。
2: 不断优化这个网络加铁脚板监管模式。
1: 嗯。
2: 同时呢要加大这个日常巡查和转向打击力度。持续深化食品安全教育，进一步凝聚社会共治的合力。我们始终把农村群众的这个食品安全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1: 嗯。
2: 用最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1: 嗯，
2: 让广大群众吃得放心，用得安心。
1: 嗯，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节目截止到现在啊，相信通过四位局长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很多我们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过去一年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并且我们也讲到过去一年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富有成效的工作。石局长，我不知道在过去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经常会做一些总结类的工作，实际上可能回顾过去的工作，为我们来年或者是当下的工作也提供一些思路或者说借鉴啊。那在过去的工作当中，您有没有发现或者是觉得我们过程中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我还是面临一些挑战，我们该下一步如何更好的做好我们的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虽然我们过去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一些成效，
1: 嗯，
2: 但是我们也应该庆幸的看到，面对这个未来的工作还存在一些这个问题，
1: 嗯，
2: 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监管力量的薄弱，队伍年龄的老化，
1: 嗯，
2: 我们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的创新
1: 对
2: 还不够，一些相关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快速监。这个力量还不够，等等一些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对待，加以克服。
1: 嗯，
2: 特别是我们要在这个人员这个培训素质的提升，更主要的在执法办案队伍的培训上要加大力度。因为市场监管部门这块涉及到的法律法规是相对多的，
1: 对，
2: 大家用起来。这个是要涉猎各方面的知识，才能做到准确用法，依法行政。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建立好一次这个顶通业务监管有力的执法队伍，确保我们各项监管依法有序稳步推进。
1: 嗯，好。
3: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方，美好前方，沿河热线，快 FM，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这里沿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

0: 书记、局长史小伟，三位副局长赵国强、何一凡，还有王丽霞。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主持人，当前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我想问一下咱们是如何构建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体系的，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方面又有哪些创新性的举措吗？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副局长赵国强赵局长给我们这位位友来解答一下。
1: 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你好。构建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的核心举措，更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障民生福祉的必然要求。我们始终锚定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这一政治责任务，从全环节闭环管控、全主体责任压实、全层级协同发力三个维度织密织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全环节闭环管控，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坚持这个问题导向，强化协同监管，打通监管的断点堵点。种养殖环节，主动对接农业农村部门，聚焦农业投入品管理，严格农兽药登记、使用和残留检测监管，从源头遏制非法添加、滥用农业投入品等违法行为，守护田间地头的安全。进入市场后，一方面紧盯食品生产、销售、餐饮三大核心环节，全面推行生产企业风险分级分类监管，实现精准施策靶向监管，深化销售环节锁证锁票电子化改革，构建来源可溯、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追溯体系。经营环节，全领域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提质增效，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数据共享。餐饮服务单位实现后厨操作阳光化、透明化，进一步体现现代化的无事不扰、无处不在的监管模式。另一方面，织密检测监测网络检验检测这个网络，科学制定抽检计划，聚焦群众关切的高风险食品品种和项目，加大抽检力度，对不合格食品坚决做到源头追溯、快速召回、精准查处，形成源头防控、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的闭环监管链条。全主体责任压实、拧紧责任链条，牢牢把住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以制度创新倒逼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依次以制度化手段夯实主体责任，明确经营主体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的岗位职责清单和履职标准，督促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周排查、月盘点制度机制，动态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自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处置。二是强化监督信息公开，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农贸市场等重点主体在醒目位置主动公示营业执照、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责任清单、抽检结果、检查结果、追溯信息等，让企业责任晒在阳光下，接受社会各界和消费者的实时监督，推动企业从被动合规向主动担责转变。三是健全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对诚信经营、管理规范的守信企业在信用监管政策帮扶上面开辟绿色通道，对违法失信企业依法联合惩戒，推动企

0: 业实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我能安全的根本性转变。全层级协同发力，凝聚监管合力，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推动形成各方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在部门监管责任上进一步理清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的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建立任务清单加责任清单加问责清单三位一体责任体系，确保监管责任无缝衔接落实到位，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监管，实现食品安全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延伸，从局部管控向系统治理升级。在属地管理责任上，积极推动地方党委政府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高质量考核指标和民生十四项目，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坚实的监管成效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从农田到餐桌的我们的监管体系，包括我们的很多创新性的举措，不知道赵局长给出的答案我们这位Will是否听清楚了。如果您还有好的一些想法，也不妨参与进来，就您那些好的建议和我们的赵局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赵局长，您刚才说到我们舌尖上的安全，我想顺着这个话题再来聊一下。我们都知道黄龙县近年来的生态旅游发展的是非常不错的啊，到黄龙区的游客也是在不断的增加。那作为我们黄龙县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我们是如何来保证这些游客到我们黄龙之后能够吃得放心、吃得安全，保护他们舌尖上的安全的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吃住行游购娱，这是旅游的六要素。
1: 对，
0: 吃是第一位的啊。我们局在聚焦餐饮服务环节，锚定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目标，坚持问题导向、源头治理与科技赋能深度融合，通过健全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监管体制，聚焦学校食堂、农村聚餐等这个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常态化组织餐饮经营主体开展法规培训与科普宣传等多项举措，全面织密织牢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咱们来黄广大游客这个在用餐安全。一是健全监管体系，实现全覆盖无死角的监管，针对全县餐饮服务单位点多面广情况复杂的实际，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构建了科学完善的监管体系，一方面推行区域责任制与网格化监管新机制，明确监管责任区与责任人，确保餐饮服务单位监管无遗漏。另一方面，推动管理从经验化向精细化转变，规范原料采购、储存、加工等关键环节的量化标准，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周排查、月盘点工作机制，形成发现、处理、反馈的闭环管理，让每个环节责任清晰、有人落实。同时严把餐饮服务许可关与县行政审批的部门建立现场核查联动机制，保障餐饮服务经营场所布局合理、操作流程规范。二是聚焦重点这个环节，强化风险精准防控，围绕着这个几大重要节日，中秋、五一、国庆，这些重大节日、旅游旺季及夏季食品，这个易腐变质的多发期等重要时段，紧盯食材溯源、运输储存、消毒保洁、人员健康、加工操作、食品留样六大关键关口，统筹推进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与净除集中整治行动，严查过期变质食材使用、违规存储等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治理餐饮操作场所环境卫生

0: 加工制作不规范、餐饮具消毒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严格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与操作标准，进一步提升餐饮行业整体管理水平，同时加大食品抽样检验的力度，重点针对食品添加剂等关键项目开展靶向抽检，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并跟踪整改闭环，切实防范各类食品安全隐患，筑牢群众饮食安全的防线。三是深化宣传培训，构建社会共治的良好格局。一是广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通过媒体宣传、网络推广、张贴宣传海报、开通咨询投诉渠道等多种形式，向餐饮服务单位从业人员及广大来黄游客宣传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这个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食品安全意识。二是分层次分类开展专业培训，对餐饮服务从业人员举办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班，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自律意识和专业技能。四是压实主体责任，严打违法违规行为，始终坚持四个最严要求，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网络第三方平台等各类餐饮主体的安全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专项整治、监督抽查等多种手段，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对发现的问题督促限期整改，对不合格的食品依法处置，切实压实餐饮服务单位主体责任，推动餐饮行业的规范有序发展，来确保来黄游客的饮食安全。
1: 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在网上或者商场购物发生消费纠纷时，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进行投诉举报？投诉举报都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何局长，这应该是您的分管领域是吧？
2: 嗯，是的。
1: 嗯，好，您给这位微友来解答一下吧。
2: 好的。目前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关于投诉举报的渠道已经覆盖了全方位的，包括线上加线下，方便消费者随时随地反映诉求。我们的线上渠道呢，主要有全国的12315投诉举报平台，也可以通过12345市场热线给我们转办。消费者呢，具体通过电脑那个网页端，或者微信小程序，或者支付宝小程序等多种方式，都可以登录我们这个12315的投诉平台。登录进去后呢，按照相关的提示填写详细的信息。我们线下渠道呢，主要是包括有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举报受理窗口，同时啊，也可以通过来信、来电这个都会有专人受理以及登记，并且专人转办回复同时消费者在投诉举报时啊，要有明确的诉求，就是你在填写着相关的信息的时候，或者电话投诉的时候，要有明确的诉求，比如说要提出你的是退货退款，还是赔偿损失，或者是要要求查处违法行为等，并且啊，要注意这个就在时效内提出相应的诉求，避免因超时而影响自身的权益。另外在投诉者在消费者在投诉时啊，需要提供一些必要的材料，这也是我们市场监管那个投诉举报管理办法里面要求的。一个是投诉举报人的基本信息，比如说姓名、联系方式、身份信息，或者以及发生的这个纠纷的地址。第二个就是被投诉举报方的准确信息，包括商家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第三个还是要能提供能够证明存在纠纷的相关凭证，比如像购物发票、订单截图，或者聊天记录、检测报告以及现场照片，包括这个存在的问题的一些商品等。
1: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这里是眼科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石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市场监管工作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注。

0: 监督关系和支持。也借此机会，我代表黄龙县市场监管局全体干部，向多年来关心支持帮助黄龙市场监管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欢迎大家来到黄龙，来到黄龙市场监管局，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黄龙县市场监管局的各项工作。我将带领我们全局一般人马，继续以这个饱满的精神状态、主动担当的工作热情、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突出重点，努力拼搏，扎实工作，把全面开创这个新时代黄龙市场监管工作的新局面。再次感谢大家。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局长石小伟、三位副局长赵国强、何一凡、王丽霞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相信通过我们近一个小时的交流啊，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黄龙县市场监管局在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效。我们也相信在黄龙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黄龙县的市场监管工作者们将继续为大家进行暖心服务。下一步，我们黄龙县民生的幸福指数将得到持续提升。好的，再次感谢四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真正做到丰衣足食。有的同学高兴地说，我们穿的是羊毛，盖的是羊毛，全身都是毛，真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当有人把

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我们这样回答窑洞之问。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2025年12月3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特别提到了窑洞之问。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是穿越时空的追问，是一道必须答好的考题。2025年是窑洞之问提出80周年，我们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洗目立信，从严管党治党，巨幅生机，推进自我革命，党风政风持续向好。2025年是14/15收官之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时代卷轴上挥毫写下关于初心、关于担当、关于未来的新答卷。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继续回答好窑洞之问，定能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回答窑洞之问，要在不忘初心，贵在保持清醒。时间的指针拨回2025年1月，20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要坚决澄清各种错误认识，廓清思想迷雾，进一步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反腐败永远吹冲锋号，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是窑洞之问的第二个答案，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它早已贯穿党的奋斗历程，融入党的精神血脉，并且在新时代迸发出更为磅礴的实践伟力。在2025年的中国叙事中，这一鲜明品格同样是落地深沉，力透纸背。从岁首到年终，自我革命的脚步从未停歇。2025年12月的几次重要指示，犹见这份坚定与执着。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坚决惩治腐败，锲而不舍纠治四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当好党性党风标杆，在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上为全党带好头、做示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越是肩扛重担，越要自身过硬。一次次部署，一句句嘱托，蕴含历史清醒，彰显战略定力，无一不是对窑洞之问的坚定作答。回望2025，若论自我革命有何鲜明的注脚，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必是那熠熠生辉的一笔。广大党员干部一体推进学查改，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意。新时代新征程，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洗目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早已深入人心，为世界瞩目，为何此时再度响鼓重锤？2025年3月，在贵州、云南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简洁而又深刻。这些年，八项规定确实是推动了根本性的变化，风气为之一新，
过去积重难返的现象大部分没有了。同时要看到，有一些地方发生了松动，有一些方面还存在盲区死角，一些不良风气出现了反弹回潮。钉钉子嘛，再钉几下，久久为功，化风为俗。言语中有对历史性成就的肯定，更饱含对四风问题顽固性、反复性的认知。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必须有永远在路上的清醒与自觉，有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的决心与恒心。八十载沧桑巨变，摇动之问言犹在耳。2025年6月30号，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长效机制进行第21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提出明确要求，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党的自我革命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绷得更紧。决心已定，方向已明，关键在行动。百余年风雨兼程，我们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离不开自我革命的强大支撑。新时代以来，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杀住了不少过去认为不可能杀住的歪风，去除了一些多年难以去除的顽瘴痼疾，开辟自我革命新境界。202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在提高认识、增强党性、规范权力运行、从严监督执纪、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等方面进一步落实到位。八项施治系统集成，我们党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试看规范权力运行，制度笼子越扎越密，越扎越牢。2025年5月，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辅一印发，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严禁为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加强对到基层调研督查检查的统筹规范，防止重复扎堆增加基层负担。一条条新规定释放出对奢侈浪费行为一抓到底绝不放松的强烈信号，硬要求变成硬举措，铁规矩长出铁牙齿。一方面，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多起违规吃喝典型问题，警示教育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办公用品采购先看看公务舱，出差期间扫码用餐，公务用车全程透明，制度从纸上走进心中，节约从要求变成习惯。2025年，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印发，党内法规体系持续完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再看从严监督执纪，管党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向深处发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如何，群众的口碑是最好的标尺。过去一年，习近平总书记赴地方考察，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在辽宁葫芦岛等地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在云南丽江古城了解商铺经营状况和游客感受，在广东梅州查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情况，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根据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中小学校园餐、不动产登记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一件件推动，一项项整治，严查贪污侵占、截留挪用等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党心民心更加凝聚。自胜者强，越己者恒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找准问题，压实责任，保障落实到位。今天各级党组织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自觉在五个劲一步到位上下真功求实效，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这既是以实际行动回答摇动之问，更是赢得人心、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的力量积蓄。聆听新年贺词，感受欣欣向荣的中国，国之盛典威武雄壮，胜利荣光永在史册。创新创造催生了新质生产力，也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传统与现代交融，中华文化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温暖的话语传递的是信心，凝聚的是力量。2025年很不平凡的一年，在外部压力加大和内部困难较多的复杂局面下，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背后，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深刻印证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党兴方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15五规划建议，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精辟深入的阐述：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弘扬新风正气，纠治顽瘴痼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凝聚民心民力，就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正能量。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摇动之问的深层回应。自我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更在于通过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力地推动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份洞察穿越历史迷雾，这份担当指引未来征途，它让我们在回答摇动之问时愈发坚定，愈发自觉。2025年，无论是赴地方考察还是出席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时，总会对党的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在山西考察时，指出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指出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把正风肃纪反腐贯穿权力运行全过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清风正气扬，奋进正当时。一年来，各级党组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步调一致向前进，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督促广大党员干部遵规守纪、干净干事，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奋发有为。犹记得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挑大梁，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这是硬要求，更是金钥匙。各地坚持党建引领，党组织战斗堡垒愈加坚固，党员干部在攻坚一线扛重任、当先锋，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要问摇动之问答得如何，答案就书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里，书写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笑容中。赶考未有穷期，摇动之问常达常新。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0: 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066。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文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讲述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成立到结束，主席一直是由林伯渠担任。作为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他的伟大风范至今熠熠生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始终不渝坚守的信条，也是林伯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写照。1941年，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对比老百姓怨气很大。12月17日，林伯渠亲自率领边区政府的考察团，在凛冽的寒风中从延安出发，前往甘泉和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了解群众的反应，倾听百姓的呼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想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无话不谈。他们有的诉说对边区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有的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某些意见，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要告诉他。林伯渠静心的倾听，关切之声溢于言表。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林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定了

个生产计划，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来监督。一个美国记者看了之后，悄悄地把这个计划抄录了下来，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为大家再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头斗选举。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就是在空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八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一共进行了三次普选，每次在选举之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以及宗教信仰，都具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当时的人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就争相观看，在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和投斗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代表。由于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斗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他的碗里头，最后来看一下谁碗中的豆子多，谁就可以当选为参议员。由于投斗选举缺乏隐蔽性，为了不得罪人，投豆子的时候选民们都会穿上袖子比较长的衣服，当开始投豆子的时候会将这个长袖子在每一个碗边都划一下，这样一来在场围观的群众就看不清楚豆子究竟投给了谁，这样做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看不清楚谁投的票，庄稼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投斗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烧洞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大国工匠聚延安，筑起赋能促发展。昨天，大国工匠筑起陕西行专项活动在延安正式启动。2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大国工匠齐聚延安，深入我市国有企业生产一线，通过精准结对签约、技术帮扶、难题攻坚、技能指导等专项服务，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工匠能量。第一时间刷新到省内消息。昨天，省气象局联合省卫健委发布2026年首期陕西省花粉浓度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省花粉浓度随天气变化。当前致敏花粉以草本花粉为主，过敏体质市民要提前做好防护。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日起实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日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9到20度，东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是谁偷走我的心？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一份幸福的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秋天可以说是一年中最宜人的季节，金风送爽，橘黄细而肥，丹桂正飘香，心境呢也大概如旷野里的一棵树，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中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秋意渐浓，有人因烦躁而不安，也有人因草木凋零而悲秋。今天送给大家的这一份歌单是一份非常适合在秋天来听到的歌曲，能够让你的心安静下来。那么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国荣的《春夏秋冬》。秋天该很好，你若还在场。这首歌曲呢，你能够跟随着张国荣的歌声一起进入到春夏秋冬的各个季节里面，十分的神奇啊。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你都会想起那个陪你度过春夏秋冬的人，不知道在你的心里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呢？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一部民族音乐作品。长期的颠沛流离和营养不良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1945年10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狂欢日子里，在光明接替黑暗的黎明时刻，冼星海因肺病病逝于莫斯科，时年40岁。噩耗传回国内，鲁艺师生悲痛万分，中华大地痛失英才，毛泽东为冼星海题写挽词，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如没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1077第一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院士宣讲航天梦，点亮少年报国心。近日，空间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空间梦想航天报国专题报告会走进子长，为当地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航天思政课。

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西安站秋季专场在西安理工大学金花校区如期举办，现场招聘会吸引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4个城市的500家优质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就业岗位 1.6 万余个，涵盖航空航天、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电子信息技术、现代服务、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多个行业领域，入会参加毕业生达 1.57 万人次，企业接收简历 1.34 万份。

0: 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位，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止8号，美军在伊朗阵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9度到20度，东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而且里边的剧情也是经不起推敲啊。如果说大家还是对这类就是惊悚刺激的片子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坠落》第二部。那么时间来到了16:24，一起来听到一首音乐，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情西西第一时间。
1: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百般乐器唢呐为王，唢呐是陕北地区民间世代相传的一种吹奏乐器，其中堪称陕北一绝的子城唢呐最具代表性。近年来，子城唢呐吹遍了陕北的山山水水，吹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已成为文化子城建设中的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全市唢呐班子已发展到100多个，奏响人员近1000名，吹奏也由单班吹奏变成了数百人的群体演奏，曾参与多部影视剧的演出，多次登上央视荧屏，先后2次走出国门。2021年，子城唢呐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把目光转向省内，9月10号至11号，由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数字文旅西安向新2026西安文旅媒体型活动将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50余家中省市主流媒体、全国网络媒体、文旅大 V 将齐聚古都，沉浸式实探探索西安以科技活脉文化，以复兴产能，以融合拓边界的新时代文旅变革实践。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策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
0: 107.7气象报告。
1: 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9到20度，东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七七代表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

延安年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恩。今天呢，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南泥湾的故事。那当时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呢，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了侵华策略，主要将兵力转移到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甚至还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根据地居民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呢，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不断制造军事摩擦，调集几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屋漏偏逢连阴雨，边区又遭遇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之大批爱国青年留守部队，受灾难民纷纷涌向延安，非生产人口激增，在多重的压力之下，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绝境。毛泽东当时回忆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在冬天甚至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而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就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当然，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更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而我们的回答就是四个字，自己动手。这不仅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的生存选择，更是以实干谋发展政绩观的生动体现。于是呢，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那当时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呢？南泥湾当时它在100多年前曾经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地方，那里的土地肥沃，车水马龙，一片繁华的景象。但由于清朝政府制造回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相互残杀，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土匪抢劫，百姓根本无法生活，于是就相继逃亡。到那个时候，这儿呢才形成了一片像现在的像那个时候的荒山野岭。然而呢，就是这种机缘巧合，当时陕甘宁边区有一个叫乐天宇的农学专家，他呢曾经到南泥湾、金盆湾一带考察自然森林和植被分布情况，他发现这里水草丰茂，特别适合耕种，于是便向朱德做了汇报。随后呢，朱德多次亲赴南泥湾勘探调查，进一步了解南泥湾的气候、土壤、水源等情况，认为南泥湾是个实行军垦屯田的好地方。于是就在1941年3月，遵照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指示，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率领下，359旅的指战员们分批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南泥湾，向着这片荒岭发起了开荒生产的冲锋。刚到南泥湾的时候，我们的困难其实远超想象，没有房屋，我们就挖窑洞搭草棚，当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粮食不够，那我们就挖野菜啃树皮，还要从这些口粮里面省出种子。那没有农具就捡废铁打造农具，没有耕牛我们就人拉犁耙，天不亮就上山，天黑透才收工，双手磨出血泡怎么办？破了再磨呗，层层的老茧也就成了当时最光荣的勋章。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破皮，缠上布条以后

继续咬牙挑担前行。在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当中，从旅长王震到普通战士，从工勤人员到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没有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一律纳入生产小组。而在南泥湾的故事里面，有一条特别罕见的纪律，在这儿我想跟大家重点的去讲一下。因为战士们心中装着革命，念着集体，在开荒生产的干劲儿又太足，拼得太猛，他们常常天不亮就提前上山了，天黑了还不肯收工，不少的战士其实都累到了身体透支，部队的领导们就看在眼里嘛，疼在心上，为了保护战士们的身体健康，不得不定下了一条非常特殊的规定，在生产时不准早到，也不准迟退，这是一条逼着大家休息的铁律。吹号动工，吹号收工，统一时间，统一作息，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提前抢干，也不允许任何人拖延不走。那在别处迟到早退是违纪，在南泥湾早到不退也成了违纪。在这条特殊纪律的背后，从来不是一些冰冷的约束，而是滚烫的爱护，从不是无端的限制，而是深切的心疼。它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从来是不计代价的蛮干，而是有组织、有纪律、有温度的坚守，是立足长远、兼顾时效的科学政绩观的体现。艰难痛苦玉汝于成，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三五九旅的战士们从未退缩，从未低头，以硬碰硬的实干，实打实的付出，在短短数年间创造了人间的奇迹。1941年，战士们开荒1.12万亩，产量1200担，到了1944年，开�荒达到了26万多亩，产量3.7万担，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达到了更衣与衣，甚至已经可以向边区政府上交公粮1万担。南泥湾的这种惊天巨变，也不仅使部队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还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赢得了更广泛的群众支持。那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群众的基根，这也是共产党人以民为本、实际为要的最好答卷。公布唐捐，实至名归。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毛主席亲自给三五九旅题词，发展经济的前锋，给王震将军题词，有创造精神。三五九旅作为大生产运动当中的一面旗帜，在开荒的过程当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还培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那就是这一精神，它也成为了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源泉。南泥湾的这段故事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南泥湾的精神闪耀在时代的征程当中，它从来不是一段被成分的过往，而是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南泥湾的红色故事，弘扬南泥湾精神，就是要从这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铮铮铁骨当中去汲取实干担当的力量，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拒绝虚浮飘的虚功，就是要从这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豪迈气魄当中去校准政绩坐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绩写在大地上，把政绩刻在群众的心坎上。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光下快乐的长大，沐浴在阳光下，嘿，快乐的长大。
1: 没办法给他们铺路，孩子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他们的问题大多是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当，慢慢被溺爱养废的。俗话说，说不得，说明家长过度偏爱。孩子的这些表现从来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被父母无下限的浇灌出来的。孩子的性格就是家庭的一面镜子，真正的爱从来不是无下限的宠爱，而是有原则的引导。我们养育孩子，不是把他们养成温室里的花朵，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参天大树，让他们有独立成长的能力。

0: FM 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2: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3: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2: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3: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1: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4: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5: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6: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OK，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要聊到的这个亲子话题。前几天我看网上，就有一个妈妈分享了她跟她女儿的一些相处方式嘛，然后她说，我把女儿养得自私叛逆没分寸之后，有一天我忽然幡然醒悟，做父母最傻的就是太尊重你的孩子，啊，太尊重你的孩子。

就像这个家长说嘛，说他女儿上了初中之后，然后他心想说，毕竟初中嘛，可能压力会比较大，然后学业比较重，就想说你就好好学习，然后就是家里什么事儿你都不用你来操心，你不用管嘛，家务你也别干，然后考虑到孩子心情，说孩子想要什么他都给买，然后小到穿衣吃饭看电视玩手机，大到这一学业规划上什么辅导班，他说都按照女儿意思来。本以为十几岁的孩子嘛，怎么也懂事儿了吧，没想到他的安排全是吃喝玩乐，然后他担心这样下去影响成绩嘛，就试图限制他玩手机然后看电影的时间，结果他说他女儿一看他插手立马翻脸指责，说不尊重他，然后后来就是说给报的那个什么英语班死活不去了，然后说什么，他说女儿说他控制他压迫他，最后实在没招就只能把英语班推掉了嘛。然后后来他就是为了讨好女儿缓解女儿的情绪，然后给他买礼物请他吃大餐，但是最后也没一句好话，反正就是一点如果不顺他的心，这孩子就说甩脸子搞对抗。他说我算是醒悟了，孩子就不能跟他讲什么民主，你越尊重他，他越是没了分寸，越不知好歹。其实过度的尊重压根儿就不是尊重，而是放纵，放纵披着爱的外衣，只会喂大孩子自私与任性啊。那尊重不是放纵，分寸和底线不能失，对吧？网上有人总结了一个词儿叫尊重陷阱，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误解了尊重的含义，就是错把尊重理解为顺从取悦示好，而取悦孩子过程中又往往丧失了底线，又往往丧失了底线啊。所以尊重不等于没有规则，更不等于无条件的宽容和纵容，不想让孩子误入歧途，我们对他的尊重一定要有底线，就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坚决不能做是不能含糊的，只有这样孩子才能拥有正确的价值观，获得外界真正的尊重。再就是人格上尊重，行为习惯上管控啊。敞开心扉的少年中就有这样一个妈妈，全天24小时给孩子当服务员，从准备早饭到给孩子洗穿鞋整理书包，他就像客服一样忙个不停，整个过程孩子拖拖拉拉不说还不搭把手，动不动还嫌弃他妈妈，然后他就是那种无论孩子怎么无理取闹他都笑脸相迎，一句指责的话都不说，就是把孩子当上帝，把自己活成奴隶，自己累死累活孩子也没有养好。那孩子十几岁了，生活技能基本为零，不敢想长大后走入社会他将面临什么啊，他将面临什么。那育儿专家李芷怡在儿童敏感期成长指南中说，不少父母以爱之名为孩子做事儿，事实上只是让孩子更依恋自己，这不是尊重，而是行为习惯上的放纵。这样劳心劳力但终究是不称职的父母，因为这样父母剥夺了孩子的成长，给他未来埋下了无数安全隐患嘛。不管你做得多好啊，也不是说你做得多就是做得好，做得对才是做得好，对吧？人格上尊重孩子，但行为上你得狠下心给他培养好习惯。养习惯的过程肯定会遇到孩子不配合逆反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就不能心软，要一板一眼的把好习惯印到他的脑子里，这才是真正的为孩子打算。社会进步，时代发展，尊重孩子是我们这代父母的共识，我们不会像老一辈那样打压欺辱孩子，更不会掌控压迫他们，但要注意的是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太尊重孩子对他的成长不见得有利，我们的目的是培养一个将来能独立生存的人，牢记这一点你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喽。OK， 北京时间17:53，那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行安，我是王燕。
7: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6: 又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在这里首先把美好的祝福送给伟大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你们辛苦了。
7: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就有弟子事师敬同于父的古训。汉景之后，每年农历8月27日孔子诞辰日也慢慢成为民间感

0: 念师恩，知经师长日子，算得上是我国事实上最早的教师节。
1: 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设立教师节的议案，将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1985年9月10日，也就成了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专门为教师设立节日，旨在向全社会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各地通过评选表彰、典型宣传等多种方式，肯定广大教师为教育事业付出的心血，不断提升教师的职业荣誉感与使命感。
0: 为学莫重于尊师，今年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的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师道绵长，薪火相传，一代代教育工作者扎根讲台，默默耕耘，用坚守点亮无数少年的追梦之路。今天让我们一起向每一位人民教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 1937年9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常会，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就教材和教学法等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军事理论应讲授战略思想、战略原则。
0: 1938年9月10号，毛泽东前后到延安城南门欢迎从武汉归来准备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陈少宇、周恩来、秦邦宪和徐特立。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天的你好行安，您想听到我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书写基层治理新答卷。
0: 金秋九月，延安有约，第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博览会将于9月28号至30号在我市举办。
1: 名师风采郭亚玲，用爱点亮心灯，以德润泽生命。
3: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我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造了一批批成效好、可推广的基层治理新模式，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把矛盾解决在萌芽，化解在基层。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4: 一大早，富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来到县文化和旅游局送达一份检查建议。今年八月，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富县部分石窟保护措施不到位，便立即向相关部门送达了检查建议。富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王静：
5: 我们呢，通过对具体事项的监督，向行政机关指发检查建议，督促相关部门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同时呢，针对行业监管漏洞，完善政策文件，健全制度机制，加强源头预防，切实做到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
4: 富县人民检察院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贯穿履职检查全过程，将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延伸到司法办案一线，党员检察官带头办理重点案件，参与矛盾化解，开展释法说理。在办案说法中，检察官不再简单的就案办案，而是把法理、事理、情理融入办案全过程，通过释法说理、公开听证等方式回应当事人诉求，化解矛盾纠纷，让案件办理既有法律尺度，也有司法温度。富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赵慧慧：
6: 始终将办案说法贯穿于办案的全过程，摒弃了机械办、一诉了之这种做法，尽量做到法理情理并重，通过办案释法说理、 解答当事人的法律

0: 疑惑，合理地回应他们的诉求，消除认知分歧，解开法结，化解心结，同时也倒逼自身的办案更加严谨规范。
1: 从办案说法化解矛盾，到监督说事推动治理，再到服务连心回应群众诉求，复建人民检察院，不断推动检察力量向基层延伸，依托12309检察服务中心、检察加网格等机制，将24名检察人员纳入县乡治理网格。两年来，累计排查化解矛盾纠纷894件，矛盾化解率超99%。复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赵忠涛：
2: 探索形成了一条党建引领、司法护航、监督赋能的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深化检察板两说一连，以高质效履职为延安现代化建设贡献检察力量。
1: 延川县在基层治理中创新推行菜单式条件，在县政村三级培养说事能人队伍，选树说事能手，借助大家离群众近，了解群众事的优势，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在贾家坪镇高家切村，村民们有了烦心事，最先想到的是说事能手贺向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6年时间，他几乎天天扎在农户家，地界不清，流转分歧，家庭琐事都在他手里一件件化解。如今退休了，他依然加入了能人说事队伍。
3: 我将继续发挥说事能手示范作用，坚持审问和基层矛盾调解一线，用心用情化解群众，艰难粗判把矛盾化解在芒芽状态中。
1: 同样，在文安驿镇高家歌图村，村党支部书记李永富既是产业带头人，也是村民信赖的调解员。前不久，两户村民因大棚采光地界问题发生争执，李永富多次到现场实地丈量、对账台账、厘清边界，上门做工作、摆事实、讲法规、算产业账。经过多轮沟通，双方握手言和。李永富说：“
3: 群众信任我。”我就要把这份信任他才接上，矛盾调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说好是两家欢喜，稍有疏忽就两头受刺，但只要能换来邻里和睦、乡村平安，再苦再累都值得。
1: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中，我是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牵引，建成投用13个县级综治中心、市县乡三级综治中心，实现全覆盖，探索出复县两说一连、延川菜单式调解、洛川133制、延长五说解疙瘩、黄陵两连五说等一批各具特色的治理品牌。十四五以来，累计排查矛盾纠纷3.2万多起，化解率达到99.6%，基层善治步步走实，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稳稳托底。
4: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5: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25次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王军颖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黑树林、党组成员曹林虎、田兆虎、任高飞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秋列席。
6: 会议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传达学习第32次、33次、34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和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的成效，安排部署当前和下一阶段工作。
5: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发挥人大监督职能，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抓实市委巡查人大机关党组反馈意见整改，研究制定

0: 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整改落实，按时向市委巡查组报送整改报告。办公室和相关工委要认真做好市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筹备工作。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2: 春华秋实，桃李沁香，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延安市委、延安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向辛勤耕耘在全市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向为延安教育事业薪火相传、默默奉献的离退休教职工送上诚挚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延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0: 慰问信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育人使命责重如山。近年来，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赓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以赤诚之心培育英才，以奉献之心坚守岗位，以仁爱之心呵护成长，在基础教育体制、乡村教育振兴、职业教育赋能、思政育人创新等各个领域付出了艰辛努力，为延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使命担当。
2: 慰问信强调，当前全市上下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加快建设一园四区，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抱负，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同时传承好延安精神这一宝贵精神财富，把红色基因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以德修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用心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人才根基。
0: 慰问信最后说，市委市政府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完善会师立教政策，切实保障教师权益，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师待遇，全力营造尊师重教、崇之上学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不断增强获得感、荣誉感、幸福感。
2: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衷心祝愿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金秋九月，果香四溢。昨天上午，第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我市举行。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28号至30号在延安会展中心和洛川县西部农资城两地同步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详情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报道。
4: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世界公认的苹果黄金产区，延安镇全力冲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本届博览会

0: 晚会以列举颜红苹果、体验颜红色油为主题，旨在打通产家销，连接国内外，为全国苹果主产区搭建起一体化公共服务大平台。展会期间将集中呈现三大亮点活动，其中开幕式当天将发布2026年中国苹果品牌发展报告，并为国业专家颁发品书。展会期间将召开2026年苹果产业品牌大会，围绕苹果产业品牌化、数字化发展进行高层次研讨，并通过签订共同推进研苹果产业数字化建设框架协议及专题演讲等形式，探讨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提升、企业品牌塑造、互联网时代农产品品牌创新等议题，助力推动延吉全国苹果产业品牌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作为重头戏的展览展示环节，今年也实现了全新升级，展览规模达到2万平方米，其中延安会展中心主展区设有51个标准展位和23个特装展位，洛川县分会场集中设置20个农机展位和30个农资展位，两大展区协同互补，全方位立体化展示苹果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新农资，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地头到市场终端的全链条覆盖。延安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琦：
1: 我们将全力以赴，精心筹备，周密组织，努力把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办成一届更具特色、更高水平、更富时效的盛会。我们热忱地欢迎海内外朋友金秋九月相聚延安，共品佳果，共商合作，共谋发展。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丹心浇灌桃李树，润物无声育新人。富县沙梁中学教师郭亚玲扎根教学一线29年，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以温情管理班级，以匠心深耕课堂，用爱心陪伴学生成长，默默诠释着一名普通教师的责任与担当。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去了解他的故事。
4: 多年来，富县沙梁初级中学教师郭亚玲创新班级管理方法，推行班务自治模式，为学生搭建自主锻炼平台，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组织能力。富县沙梁初级中学学生张科瑞：
5: 郭老师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班级工作中，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师还给你们时间，相信你们一定会还给老师智慧。
4: 在教学中，郭亚玲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他精心打磨每一堂课，及时复盘教学成效，注重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同时结合生活实际创设教学场景，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留给学生更多独立思考和自主展示空间，积极培养学生探究、善思、敢质疑的学习能力。富县沙梁初级中学教师刘晓霞：
6: 无论什么样的孩子，他都愿意花时间、花心思去陪伴、去开导，他的班级管理有温度，教学有深度，很多棘手的学生经过他的引导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4: 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和勤恳的工作作风，郭亚玲教学成果丰硕，曾获省级教学设计3等奖，先后获评富县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模范班主任、优秀教师等多项荣誉，以过硬实力深耕育人事业。在郭亚玲看来，教育不光是教知识，更重要的是暖人心。而19年来，郭亚玲始终坚持因材施教，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和班级管理，用心读懂每一个孩子，尊重差异，包容个性，用真诚与耐心守护学生身心健康。富县沙梁初级中学教师郭亚玲：
7: 多看见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接纳他们的不完美，我希望我的学生不只收获分数，更能接纳自我，相信自我，拥有向阳生长的力量。往后我也会继续坚守讲台，守好为师初心，用爱与德性守护孩子们的成长之路。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

0: 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食品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今年以来，我市紧扣食品安全整治年工作部署，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贯通食品生产源头到消费末端各个环节，打出监管组合拳，以实打实的举措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幸福。
2: 近日，吴起县委理论讲师团、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枣树湾社区东园子小区，开展党的声音近万家基层宣讲活动。据了解，吴起县目前已建立起县镇村三级理论宣讲体系，吸纳了225名理论宣讲志愿者。
1: 日前，主题为两安天下，聚合力促消融通促发展的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省内39家重点粮油企业参展，并带去200多种特色粮油产品，全方位展示陕西粮食产业发展成果，拓宽陕西粮油产销渠道。
2: 今年四月，我省公安交管便民服务现场会召开，总结推广西安市摩托车新车注册上门办服务经验。目前该项便民举措已在咸阳、宝鸡、杨凌示范区、汉中、榆林、铜川等多个地市落地实施，省内摩托车车主足不出户即可享受线上预约、上门查验、牌证到家的全流程便捷服务。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下半年中小学校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即日起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校教师资格考试网站，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考生需仔细阅读考生须知，按照准考证上提示做好考前准备工作。
2: 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向社会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

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礼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

0: 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9: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8: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0: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8: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1: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8: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

0: 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5: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4: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5: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4: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6: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7: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7: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9: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0: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1: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0: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2: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6: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3: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6: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3: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入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

0: 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0: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0: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

0: 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下午5:30，失联人员已搜救出20人，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日前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美国太空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据介绍，此次演习代号为2026阿波罗机动。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法国足协当天在总部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出上述决定。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 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且已有包括瑞典、苏格兰、意大利、比利时等足球协会和洲际足联撤回对他的支持，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十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4.3% 和 4.9%，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8.9% 和 17.8%。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 65.3%， 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啊、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的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九月份和十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3: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出口连续3个月破100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

0: 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新能源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能源6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呢，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用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3: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以及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3: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5: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3: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0: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 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6: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7: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6: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二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7: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8: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7: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9: 我们知道这些零

0: 实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1: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2: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

的路和你，如果有谁想欺负你，我会大声说不可以。遇到你之后，我的生活全都是偶像剧，原来不止在童话里才存在小仙女。

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实事求是题词的由来。但凡经过各级党校学习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在党校大门或标志性建筑物上都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题词。中央党校更是把这四个字刻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陈放在校园内格外的醒目。其实这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源于延安时期。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老先生，他历史知识渊博。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韵。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不快乐，因为总觉得过去太美好，现在太糟糕，将来又太渺茫。重要的是做你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别人想看到的。

0: 小子吼上两声吧，要不他嘴里头痒痒。这时候众人都已经喝到了八成，红着脸手指着包头后上的嘴巴哄堂大笑，这小子也就醉意十足的咧开嘴巴唱道：
1: 六十六的老六他，六十六里风，唐僧他西天里取真经，取回来真经他自己用，哎，闯下乱子都怨孙悟空。
0: 这小子是连编带周，还蛮有嘴才的。现在这老碗轮到了一个边乐呵边在裤腰里头寻狮子的匠人的手里。这个匠人额头上扣着几个拔火罐留下来的黑印儿，嬉皮笑脸的唱道：人就一上来见了朋友就告难，你有铜钱给我介绍两串来吧哟，我有脑盘山千阳丸，沙本黄膏长成船，搁成了房子就聚成了板。

0: 这是一首地道的酒曲，赢得了满窑的喝彩声。酒碗在人手里摇摇晃晃地传递着，各种调门嗓音是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巧曲儿。炉中的炭火照出了一张张醉醺醺的面孔，窑里头弥漫着汗烟和脚臭味，叫人出气儿都感到困难。这个时候，这些漂泊在门外的庄稼人已经忘记了劳累和忧愁，酒精在血液中燃烧着，血液在燃烧中沸腾着。有几个过量的家伙已经跑到外面呕吐去了。窑门突然打开了一道缝，从那缝隙中伸进一个女孩子的脑袋，这是为他们做饭的小女孩，大概只有十五六岁，脸色憔悴而老黄，叫人由不得的心疼。谁也不知道这女孩是从什么地方流落到这个城市来的。小女孩探进头来，大概是要看看土豆丝还有没有，实际上早已经被吃光了，连盆底上的汤都喝得一滴不剩了。有几个醉鬼看见了他，便喊：“
1: 再给炒上一盆。”
0: 小女孩显然对这个场面有点恐惧，犹豫着不敢进来拿那个洗脸盆。少平看出来她的难处，准备把盆子给那小女孩送过去，但这个时候，那个包头后生站了起来，醉得东倒西歪的往门口走。并且伸开双臂，下流地说：“
1: 干妹子，让我可以接你一下。”
0: 少平忍不住把两只拳头捏了起来。在这个醉鬼通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悄悄地伸出来一条腿，把这个家伙绊倒在了人堆里，头正好跌进了那个洗脸盆里，弄了一脸的肮脏。众人在哄笑声中把这个包头小子推到旁边，他便死猪一样的再也爬不起来了。这当口，那个做饭的小女孩赶紧掉过头跑了。虽然没有菜，看来这塑料桶酒要是喝不完，今天晚上就谁也别想安生。酒碗继续忘过轮，曲子仍然是非常不行。现在这只叫人恶心的老黑碗又递到了少平的面前了。以前每当轮过来的时候，他不是装着出去小便，就是起来给炉子加煤，躲避着没有喝。这次看来不行了，因为这群醉汉发现少平还没有醉，就要强行灌他。少平只好准备喝着酒，但是众人还是不饶，让少平按照规矩来，他也就只好答应唱上一支曲子。这曲子是在村里头闹秧歌的时候田武给他教的。

正当我们年轻人初出茅，唱完了曲儿之后，少平在碗边上抿了一点儿，算是应酬过去了。但是他发现塑料桶里头还有不少酒，心想轮到半夜，他自己也非得醉了不可，于是就假装上厕所，从这窑里头溜出来了。他一个人转到街道上，慢慢溜达着消磨时间。刚从暖窑里出来，冷得他直打哆嗦，但头脑倒一下子清醒了。远处锣鼓声和嘈杂的人声还没有停歇，天特别的清亮，星星和月亮在寒冷的夜空中闪烁着惨白的光芒。少平捧着双手走在清冷的街道上，内心里突然涌起一种火辣辣的情绪。他问自己：“你难道就一辈子这样生活下去吗？你最后的归宿在哪儿呢？”是啊，眼前这一切都太苦了，苦倒不怕。最主要的是，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流落的生活，而有一种稳定性呢？这一切似乎都很渺茫。双水村，他不可能再回去。尽管这次离家的时候，哥哥又一次劝他一块合伙经营砖瓦厂，但他还是拒绝了。好马不吃回头草。既然他自己已经离开了老窝，就决心在外边的世界闯荡下去。要是一辈子待在双水村，就是发了家、致了富，他也会有一种人生的失落感。可是他已经安下户口的杨沟，对于他来说还是个陌生而不相干的地方。他也许永远在那里不会有一个立锥之地。他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眼下他无法回答自己的问题，只能走着瞧吧。少平一直在黄园街上转了很长的时间，才回到了驻地。第二天就又开始上工了。不必隐瞒，孙少平每天竭尽全力，首先是为了赚回那2块5毛钱。他要用这个钱来维持一个漂泊者的起码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要用这个钱来帮助年迈的老人和供养妹妹上学。他在工地上拼命的干活，以此证明他是个好小工。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现在拿的是小工行里最高的工钱。去年和萝卜花一块上那个工的时候，少平曾经装得一个字儿也不识，现在他又装成了文盲。一般的说来，包工头不喜欢要上过学的农村青年，念书人的吃苦精神总是让人怀疑的。孙少平已经适应了这个底层社会的生活，尽管他有香皂和牙具，也不忘出拿。不洗脸，不洗脚，更不要说刷牙了。吃饭和别人一样，端着老碗往地上一蹲，有声有响的往嘴里扒了。说话是粗鲁的，走路弓着腰，手背抄起或者捅在袖口里，两条腿故意弄成了罗圈形，吐痰像子弹出膛一样。大便完了，和其他的工匠一样，拿土疙瘩当手指。没有人看得出来他是个识字的人，并且还当过先生呢。虽然少平看起来成了一个地道的外出谋生的庄稼人，但是有一点他却没有能够做到，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的失眠，这是文化人典型的毛病。好在别人一躺下就拉起了呼噜，谁也不知道他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呢。如果大伙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就像会对一个不吃肥肉的人一样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啊，劳筋损骨的熬苦一天之后，孙少平也是常常难以入眠。
而且在静静的夜晚，一躺进黑暗中，他的思绪反而活跃了。有的时候，他也想一些具体的事儿，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思想是漫无边际的，像没有河床的洪水在泛滥，又像五光十色的光环交叉重叠在一起。这些散乱的思绪一直要带着他进入梦中。当然了，不踏实的睡眠并不影响他第二天的劳动，他终究年轻，体力像拉圆的弓弦那般饱满。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清明之前天气转暖，大地差不多完全解冻了，黄原河边的柳枝已经萌生起招惹人的绿意，四周山野里向阳的土坡上，青草的嫩芽顶破潮湿的地皮，准备出头露面了。在工艺厂的工地上，干活的人已经穿不住棉衣，一上工便脱得撂在了一边。现在宿舍楼起了第一层，楼板安好了之后，开始起第二层的屋墙。少平的工作是把浇过水的湿砖用手一块块的往二层上扔，这需要很大的臂力和耐力，这无疑是小工行里头最苦的活。可是他应该干这个活，因为他拿的是这一行的高工资。这个工地战场监工的是包工头胡永洲的一个侄子，这小伙年纪不大，倒跟上他叔叔学得有模有样，嘴里头叼着一根黑棒卷烟，四处转悠着，从早到晚不离工地，指手画脚，吆吆喝喝的。胡永洲本人一般每天只来转一转，就不见了踪影，他同时包着好几个工地，要私下里跑着指挥。晚上他是回这儿来住的。胡永洲和他的侄子分别住在工地旁边厂方腾出来的闲窑里，紧接着是灶房。做饭的除过那个雇来的小女孩，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汉，也是胡永洲的亲戚。这个老汉和胡永洲的侄子住在一孔窑里，那个小女孩晚上就单独的在灶房里睡觉，其他的工匠在这里吃完晚饭，就都回到坡下边那个垃圾堆旁的窑洞里去了。工程大忙了以后，需要的人也多了，胡永洲陆续从东关大桥头又招回来一些工匠，同时也打发了几个干活不行的人。人手一多，那一老一小两个管做饭的就应付不过来了。他们光做饭还可以，可是那个老汉还监管采买，大筐的土豆和白菜，50斤一担的面粉，老头一个人拿不动。胡永洲就突然决定由少平帮助老汉出去采买东西。对于工匠们来说，这是一个轻松活，人人巴不得去干。但是胡永洲念少平是一个县的老乡，就把这个好差事交给了他。少平就像被提拔了一样的高兴，他现在每天只在工地上干半天活，另外半天就和做饭的老汉一块到街上去采买东西，一天下来感觉当然比过去轻松多了。活路稍微一轻松，少平突然渴望能看点什么书，算一算他又很长时间没见着书的面了。正月里返回黄原到现在，他也没有去找田小霞借书，因为他一直装个文盲，借回来书也没办法看。再说他口袋里空空如也，想专心干活积攒下一点钱，好给家里头和县城的妹妹寄，根本就没心思想其他的事儿。就是现在，他也不能暴露他自己的有。

0: 文化身份，因为他只是个会卖力气的文盲，包工头才信任他，让他去干采购工作。要是胡永洲知道他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又看他在这儿清闲地看起了书，说不定马上就会把他打发走。他舍不得离开这个工程啊，一天赚两块半工钱不说，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走在路上的时候，少平才有点拘束起来，和小霞一块待在房子里说话，他觉得很自然。可是两个人一块相跟着到野外去溜达，他就感到这情调有点太温馨了。不过这种温馨是任何一个青年男子都不会反感的。麻雀山就在地尾的后面，他们顺着一道缓坡慢慢地向山顶上爬去。快走到山顶的时候，小霞顽皮地离开路，专意在一些荒地里行走。少平就愉快地迁就着小霞的任性，紧撵着小霞在没有路的地方向上攀行。一道土坎挡住了去路，少平敏捷地一扑就跳上去了。小霞立在土坎下面，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她向少平伸出一只手，要让少平拉她。少平顿时觉得有点慌乱，脸红得像水萝卜一样。小霞被少平的窘迫逗得大笑，可是手却固执地伸着，非让少平拉不可。少平只好伸出了一只颤抖的手，把小霞拉上了土坎。这是他第一次拉一个姑娘的手，他感到自己的那条胳膊僵硬得像条棍子，手掌如同被烧红的铁烫过一样。到了山顶，两个人在一个地盘上坐了下来。黄元城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街道上熙熙攘攘的行人像忙碌的蚁群，在他们的身后太阳正在沉落，对面的九级古塔在夕阳中闪耀着光辉，看起来似乎像发射架上的一枚巨型火箭，格外的雄伟。初春蓝色的黄源河将城市分割成两半之后，弯弯曲曲地流向了远方的群山深谷之中。两个人没顾上说话，惊奇而兴奋地观赏着夕阳晚照中的大自然景象。城市渐渐地沉在黑暗中，景物开始模糊起来。黄源河上新老两座大桥首先亮起了灯火，紧接着全城的灯火一批跟着一批的亮了。这个时候，小霞才转过脸问少平开过白轮船。

0: 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少平断断续续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好像也没有能把自己的感情充分地表达出来。说实话吧，这会儿少平的思想不能集中起来。是啊，在黄昏中，在一个荒山野地里，单独的和一个姑娘待在一块儿，使他浑身的血液游不得沸沸扬扬的。内心的骚动让他坐立不安，他索性仰面躺在一片枯草上，两只手垫在脑后，茫然地望着暮色中的天空。天空已经亮出了几颗星星，小霞也就不再出声，静静地坐在离少平不远的地方，两只手抱着膝头，凝望着远方的山峦。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光，小树林中归巢的鸟雀扇动着扑棱棱的翅膀，没有风，空气中流布着微微的温暖。春天的黄昏呢，使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和深远的怜思，也常常叫人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忧伤。躺在地上的孙少平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眼睛里涌满了泪水，他深深地向着夜空中吐出一声叹息，嘴里竟然喃喃地念起了《白轮船》中吉尔吉斯人的那首古歌。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艾奈塞？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艾奈塞？有没有比你更深的苦难，艾奈塞？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艾奈塞？小霞仍然保持着她那雕像似的凝望远山的姿势，接着少平轻轻地念道：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艾奈塞，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艾奈塞，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艾奈塞，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艾奈塞。少平猛地一下子从地上坐起来，一种强烈的冲动使他真想伸开双臂把小霞紧紧地抱住。山下的大街上传来一声刺耳的汽车喇叭的鸣叫，孙少平叹了一口气，抬起软绵绵的胳膊，用手掌开掉额头上的冷汗，对小霞说：咱们回去吧。小霞没有说话，对少平点了点头：
1: 别打发我，我不哭了。
0: 少平用一个手指头轻轻地顶了一下门，门关着，他的心像是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他在慌乱中又退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在黑暗的墙角里，用一只手狠狠地抠着刚刚砌起来的砖墙。他悲愤地想，胡应周简直不是个人呢，他怎么能凌损这么小的孩子呢？这个叫小翠的女娃娃当那个家伙的女儿都太小了。少平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地想，他要教训胡永洲，并且把那个孩子从水深火热中搭救出来。第二天，他一个上午几乎没说一句话。他趁没人的时候走进灶房，面黄肌瘦的小翠儿正在无精打采地切菜。他问着孩子：你是从哪儿来的？
2: 原北县来的。
0: 家里头有些什么人呢？
2: 我妈前年死了，我们家里头五个娃娃，我是最大的。
0: 你爸在吗？
2: 在嘞。
0: 你为什么一个人跑出来揽工啊？
2: 我爸拉扯不了我们，就硬打发我出来了。
0: 你想不想回家？小翠把刀放在案板上，双手蒙住眼睛哭了。她一边哭一边说：
2: 我想回，可没赚下几个钱。

0: 爸回去，我爸打我，我不想在这儿做饭了，我怕主家人。
1: 主家咋了？
0: 他天天晚上都来欺负我，你看。
1: 这孩子不顾羞耻的一把撩起了自己的衣服。少平震惊地看见这女孩子那两个还没有发育起来的乳房像被野兽抓过一样接着血浆，他扭过脸，眼睛里像被撒进去一把辣椒面，他又一次目睹了人世间的不幸与苦难。在知道了包工头胡永洲对作坊姑娘小翠儿的恶行之后，少平就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没有去干活，也没有吃饭，整天呆呆地坐在自己的房里望着墙壁。傍晚的时候，萝卜花以为少平病了赶来看他，萝卜花也算是个熟人了，少平就把胡永洲做的恶事给他说了一遍。萝卜花看来没把这事儿当个事儿，他咧着嘴一边笑一边听少平说。当少平说自己准备把钱给这个女孩并且打发她回家的时候，萝卜花惊讶地跳起来说，你是个憨厚生，这是个屁事儿吗？哪个包工头不找个女的睡觉啊？你黑汗流水赚的那么点钱，这不等于撂火里烧了？可小翠还是个娃娃呀，娃娃不娃娃和你屁相干呢、啊、再说女娃一十三。少平还没等到萝卜花说完，就扬起手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萝卜花一跳从房间里窜了出去，捂着腮帮子一边走一边嘴里嚷着骂道，你情愿给你嫩妈多少钱呢？你为什么打老子？第二天上午，孙少平先把自己的铺盖捆了起来，做好了离开这里的准备。当他看见胡永洲进了他侄儿的窑洞之后，就随后跟着撵进去了。胡永洲和侄儿正在一块算账，他侄儿看着账本打算盘，胡永洲立在旁边给侄儿指点。两个人看见孙少平走进来就都停下了。胡永洲问他，现在正干活呢，你跑来干什么？少平沉着脸说，给我结算工钱。胡永洲很惊讶地问，你不上这工了？不上了。咋？不咋。胡永洲的侄儿有点讥讽地问，是不是另外寻下好工了？这你别管。哎呀，这后生头大了。胡永洲摸了一把串脸胡，咧开嘴笑着。少平有点恶声恶气地说，你结算吧。叔侄俩这时候才发现少平的脸色很难看。胡永洲一看这个懒工小子的气儿这么粗，这简直对他自己是个侮辱。真他妈的，哪个工匠敢对包工头这样说话了？这小子倒像是个大人物似的，在他的面前抖起威风来了。他对侄儿说，给他结账。胡永洲的侄儿看来不是个省油的灯盏，对少平说，你大概是嫌这儿的工钱太小了吧。他把记工本打开，拨了了几下算盘，然后把100多块钱扔到孙少平面前，走求你的路吧。少平硬忍着把钱收起来，又冷冰冰地说，把小翠儿的工钱也结算了。胡永洲和他侄儿这下子才真正感到了事情有些奇怪，都愣住了。胡永洲的脸掉了有半尺长。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少平挑衅地瞟了他一眼。哎呀，这小子狗娃喂成个狼娃了。我念着老乡之情，好心地待你，让你做的轻生活，给你开的大工钱，你恩将仇报，和我过不去啊。不管怎么说，把小翠的工钱结算了。

0: 胡永洲的侄儿问，你是他什么人呢？什么人也不是，那你为什么管闲事儿啊？我想管。胡永洲的侄儿说，别和他磨牙了，你去把小翠叫过来。侄儿刚一走，心虚的胡永洲便用手在少平的肩膀上拍了拍，咧嘴一笑说，嘿嘿，小伙子，有话好说嘛。他抽出了一支大前门烟给少平递了过来。包工头知道这个后生抓住了他的把柄，孙少平用手把纸烟挡开。胡永洲继续说，嘿嘿，你不要走了，干脆留下来和我侄子一块监工，工资我给你按大将工开。少平由于气愤出口骂了起来，我不会再给一个畜生干活了。胡永洲重新掉下脸来问，那你准备怎么办？这用不着你管，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你去查问一下，看谁能把老子的毛拔上一根。你知道我靠的是什么人，管你什么人呢？我实话对你小子说，我表弟就是地委副书记高凤阁，高凤阁和我求不相干。好吧，放开你小子的马跑。胡永洲口大气粗的说着，他抓着纸烟的手却在缩缩的抖着。这个时候他侄儿把小翠领进来了，胡永洲瞪着眼对那个女孩子问，你是不是要回去啊？小翠吓得连眼皮都不敢抬，
1: 我回呀。
0: 你他妈的！胡永洲伸开手扑过来，准备动手打这个被他征服了的羔羊。孙少平内心的火山立刻爆发了，他还没等胡永洲走出两步，就用左手一把抓住胡永洲的领口，左右开弓，没命的抽打那张干瘦的老脸，然后当面一拳就把这个老家伙打倒在了后摇掌的脚地上。胡永洲的侄子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马上扑上前去和少平扭打成了一团。倒在地上的胡永洲对侄儿说，
2: 哎呀，不要打了，算工钱，叫这小子走。
0: 胡永洲心里头有鬼，不愿意把事情闹大，他侄子也就只好停住手，骂骂咧咧地回到桌子后面，把小翠的工钱结算了。这孩子赚的钱才有50多块。少平把钱塞进小翠儿的破衣服口袋里，引着小翠儿从窑里出来，然后又到灶房去帮她收拾了一下行李。中午，孙少平拿着他和小翠儿两个人的铺盖，引着这个不幸的姑娘离开工艺厂，来到了东关的长途汽车站。少平给小翠儿买了一张回原北县的汽车票，然后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工钱全部给了小翠儿。他对小翠儿说，你不要再回到荒原来了，你年纪小，一个人出门太危险了。小翠儿看自己有了这么多的钱，高兴地说，啊，回去我爸肯定不会打我了。汽车开走了，那个孩子坐在车上兴奋地只顾数钱，给少平连手都没招一下。现在这个仗义疏财的懒工汉呆呆地立在车站的门口，脚边放着那一卷破烂行李，他几乎又不明分文了。他此刻才明白他眼下处境的严峻，他自己没有钱可以凑合，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将无法帮助父母和妹妹，他该怎么办呢？他愁得低垂下脑袋，在周围沸腾的市声中静静地闭了一会儿眼睛。没有任何办法，他只能再到前面的大桥头去，等待另一个包工头来招走他。他提起自己那卷破烂行李，迈着两条无力的腿，向着那个熟悉的地方走去。现在，孙少平身上虽然没了几个钱，但是他的内心很平静，他

0: 再一次审视了自己的行为，仍然不为此而懊悔。不论怎样，他在铁蹄下面挽救了一棵小草。他没有想到到政法机关去控告胡永洲，这不是说他惧怕胡永洲的靠山高凤阁，而是他没有精神再去折腾了。一个颠沛流离的懒工汉能够做到的仅此而已，现在他又要为自己的生计而奔忙了。这样，孙少平就再一次的来到了东关大桥头的劳力市场上。这是一个永不萧条的市场，农村已经全部单家独户种庄稼，剩余劳力越来越多，能像他哥一样办个什么厂的人并不多，大部分的闲散人只好跑出来揽活干。有的人常年四季外出做活，有的是农闲的时候跑出来揽上个半月一个月的短工，赚两个现钱。农村的吃粮问题现在已经不大，但是大部分农民手头都缺钱花，跑出来挖着几个总比空待在家里头强。正因为如此，黄原东关的这个市场不仅没有萧条，反而越来越繁荣了。从早到晚，大桥四周的空场地和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拥挤着北方各县漫流下来的懒工汉，而围绕着这些人的个体户饭馆、货摊和旅社也急骤地向四周膨胀起来。整个东关就像是一个吉普赛人的大本营。另外，从外省来的各色人等也都混迹于这个闹哄哄的场所里，耍猴弄棒的、卖猫贩狗的、行医算卦的、小偷骗子、乞丐和暗娼纷纷潜行于其间。出售成衣的摊贩一家挨着一家，一直摆到了长途汽车站附近，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衣服像万国旗一样在春风中飘扬。河南人、安徽人、江苏人、浙江人、广东人奇装异服，南腔北调，形成了一个奇特而博杂的大世界。本城居民已经把这里称作是黄原的香港。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80集。闻了闻
3: Whisky， 全民协助偷麦师傅的规矩是你定的，总得给人点台阶下吧。
4: 你想毒死我呀？
3: 什么？
2: 于是我喝了一口，是威士忌，而且还是很不错的威士忌。我想该是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吧，就放下了杯子，拿起了罐头。
4: 土包子哥，啊，这可以吧？腌牛肉哎。
2: 死了死了，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既然灌他了，就灌到底吧。我拿从柯林斯那里抄来的叉子喂了他一口，然后看着他那个古怪的又酸又苦的表情。
4: 你一直可是连大便都吃得下。
2: 我说完把罐头放在旁边也躺下。我在屋顶上躺下来的架势快把屋顶砸塌了。我瞪着山脊之上的云层。
4: 你爬到这上面来

0: 是觉得这样离死去的弟兄近一点是吗？死了死了没吭气儿。我转头看了一眼，我得承认他现在的举动比承认或者否认更让我气结。他在看从我家抄来的《金瓶梅》，而且是那种只翻看某些篇章的看法。金瓶梅不是这么看的。
1: 白了，白了。
0: 死了死了没理我，倒是听到了好老头的声音。我探出半拉头，好兽依扶着梯子，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可怜巴巴不是因为他想做出可怜样，而是他最近身上总有种让人看了就想哭的劲头，怪兮兮的。
2: 我听见你在上面嚷，
3: 我有酒还有肉，好老头要不要吃点啊？
2: 不要。
3: 这都被美国大头针给扎了吗？
2: 白了，就你一个人？
3: 啊，就我一活人。
2: 你跟我唠唠行吗？
3: 你上来啊。
2: 我上得来吗？唠你去不？咱们找个清静地方。
0: 老头子说着就走开了，佝偻而蹒跚。我看了会儿那个背影，那么伶仃的一个背影，实在没法让你着了魔似的跟着。我把杯子和罐头都在死了死了跟前放了，叉子竖插在罐头上，拜了一拜。
4: 尘归尘，土归土，您老早死早投胎，南无阿弥陀佛。多婆爷那啥的，
0: 你要去哪里啊？
5: 寻个清净地方，这里哪儿都是人。
0: 鬼门关倒是够清静的。
2: 年轻人，最毒有初级的，你快赔赔赔赔赔。
3: 呀呀呸，小太人不走了。
0: 我不想走了，所以我看着老头子走着，在身上摸索着念叨着，我还是追了上去。
2: 我哪索要呢？我索要又寻不见了。
0: 什么索要？
2: 什么索要？我家里的索要呗，谁先回家请不到媒的。
0: 我愣了一下，看了那张一半在现如今一半在过去的混乱的脸，我搀住了他，或者更该说，我搂住了他的肩，以制止他那徒劳的寻找。
3: 那什么，老爷子甭寻了，索要在我这儿呢，到家了我就帮您开门。哎，老人家现在是要上哪儿去？
2: 你这把我就不做好事。
3: 哎呦，
0: 我是谁啊老爷子？
2: 你娃娃又来耍人，我不认得哪个还认得你？父娃你个小伙子，不要你去当兵你非去当兵，现在你爹都当了兵了你还不回来？
0: 我又愣了一下，我初以为他在占我便宜，但后来发现没有人会那样甜蜜而伤感地占人便宜。于是我扶着这个脑子烧糊涂了的老头，像儿子扶着老子。好老头终于找到了他觉得合适的地方，巧得很，就是我上次搓了堆土拜对岸死人的地方。好兽医张罗着一截树根，殷勤的那像是他家的椅子。
2: 坐来，让座。
3: 哎，可不要做了山炮的靶子。哎，
2: 这地方哪有炮炸过，就是个闲散地嘛。
0: 那倒也是，逝者如斯，小日本也老实多了。
2: 请上座。
0: 老头子又请，于是我就坐，然后被郝寿一眼光光地看着。我开始后悔来了，我不喜欢被人那么看，便用稀里马虎回他的眼光。
6: 爹，你咋了？
2: 啥爹不爹的，你神经啊。
0: 您老人家眼里我现在

0: 是谁呀？
1: 孟凡料呗，你个一肚子坏水的小娃娃。
0: 哎呦喂，哎呦，老头哎，你多活32年，我告诉你啊，梦游的人一被叫醒，是不是就真会失心疯啊？
1: 我不认得梦游的人。喝一口。
0: 有屁快放，咱们明白人不用讲客气。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说呀，像孝敬自家老人一样对待别人家老人，像照顾自家孩子一样对别家孩子。你老孟家先贤说的，你娃娃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0: 到底说不说呀？
1: 好好好，说正事儿。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天也没塌，地也没陷呢，怒江也没倒流。
1: 哎呀，你娃娃呀，你眼里呀，大概除了团座，就剩傻瓜了吧？是，我是傻瓜。可我有年头了，我是过来人，我看你们也都是江人、下人、华人、吃人、怪人了，哎呀，你就莫骗我了。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老也是个精，只是缺副老花镜，看也看不清。
1: 哎呀，看不清你告诉我嘛，想谢想帮嘛啊！你以前有话总是跟我说，
0: 我
1: 别出病来，你妈总不能刨个坑被土墙吧？
0: 你有空了，不用管你的伤员了。
1: 也不打跑了，我伤败了。也好也好啊。那些个枪炮伤拐头把脑的，搞得我祖宗18代都被伤兵娃娃骂了个臭死。
0: 哎，那不怨枪炮，哎，是您治不好。
1: 不说这，不说这，也好，我都有空跟你聊天了。
0: 我跟你说，不是怕憋着，就是要说个对错。我就不信我错了。
1: 没错，没错啊，你说。
0: 你发个毒誓，不对第三个人说。
1: 天打雷劈，老死不得归乡，我发誓。
0: 您老这发誓跟发了跟喝汤似的，你得拿你在中原前线打仗的儿子发誓。福娃是小明是吧？他愣了一下，神情又恍惚起来，几乎又沉浸了这些天他常掉进去的状态。我不得不承认，我怕这个。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随便一说啊，我也不信这个。
1: 我发誓。
0: 哎，斗个嘴扯上几千里地外的人干嘛呀？我就这么说啊。我这么说吧，咱再让咱们上趟南天门，死个精光，功劳全给不相干的人占，你干不干？
1: 哎呀，给死也得给个痛快吧。
0: 哎，是这样吗？咱们自称炮灰团，那是自嘲的。哎，可有人真把咱们看作炮灰，拿对炮灰换个南天门，何乐而不为呀？
1: 我日他个何乐不为？凭啥？凭啥真叫咱们上啊？
0: 放心了，不会上的。我让死了死了闭嘴了，我知道怎么让他闭嘴。
1: 闭啥嘴？闭嘴我们就不上了。
0: 他有个绝户计，说是呢，兴许能磕下南天门。我是说兴许，也许啊，咱们十个得在南天门上再撂下9条。他现在不说了，我们师里呢也拿这个啃不下的南天门没辙了，一笑清急疯了，那也不说就不说，凭什么又是我们啊？从东北到西南死的最多的就是我们，骄子们上嘛，这回渣子要退后了。现在小太友我忒高兴了，真的，我是真高兴。
1: 啥玩意儿？
0: 轮到他们了呀，跟咱没相干了。 你快可以脱了这身去找你家福娃了。哎，您怎么了？怎么这几天老成糊涂老糊涂了？
1: 不是，那啥，南天门打得下来。
0: 我说也许啊，您怎么耳朵也完犊子了？
1: 那这事儿，这不对呀、啊。
0: 你哆嗦啥呀？57岁的人就老成这样了。你还没被他们作奸够啊？你还有啥可以效忠的呀？老胳膊老腿的，自爱自惜，留着回家跟儿子团圆不好吗？
1: 你娃看不得我老，你娃就是不好好说话。可是这还是不对呀、啊。
0: 您这前言也不搭后语，我刚才不是说门，用咱们拿炮灰团换南天门。你还说你说日他个何乐不为啊？
1: 我当时缓不下来呀、啊，可是，
0: 不是你疯了？您今天是怎么了？您跟我搅和什么呀？现在我们又是军人了，您指条路，说是回家的，只要是你拿死人来扑，啊！可我们离家现在是越来越远了，让他们打去，让他们打去。他们一个个油光水滑的，皮肤下的油脂也该耗耗了。不明白是怎么着啊？不是您说话呀，你让我说了就要说透啊。在丛林里流亡，回城里也不辉煌，还觉得欠了一屁股债，管他鲜花榴弹呢，全他妈没有方向。我疯狂地抽打着旁边的树枝，郝寿一不说话，他坐在树根上，把脑袋顶在树干上。往常我早去关心他了，但是现在不。嘿，你说话呀，你说不对，该打就打，该骂就骂。郝寿一摇着头，由于他的脑袋顶在树干上，就像是拿他的脑袋钻树干。我不是我们中间最怕死，我只是太明白让炮灰团去打这仗得死多少人，死的是你我尼龙不落。南天门是什么呀？他值这个？告诉你，地球是圆的，在转，半个地球都在打，咱们停下管他的，南天门会转到咱们跟前塌掉，该怎么着怎么着呗，回家。老头仍然摇着头钻大树，我有点操心他的脑袋，那一定很痛。你说大道理啊，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人，是吧？我不是治世仁人，我是匹夫，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则焉而已，对吧？那是顾炎武说的，是吧？我是孟凡了。
1: 我是伤心死的，我早就跟你说过。
0: 你大爷的，我最怕你说这些屁话，你就拿这句屁话。
1: 我真是伤心死的。
0: 我走了，您慢慢跟着哎，魔大树伤心死吧，只怕是30-50年之后的事儿喽。
3: 我真的很想走，我也真的走了，我匆匆到连我自己都知道是在逃避，我不想看见那老头子绝望的拿脑袋顶着大树。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多少年之后，我如果哭醒，一定是这一景又浮现于我的梦境了。但是现在，年轻的孟凡了快气炸了肺。尽管这种气更多是因为心痛，但是表现出来时是爆裂的。他气急了，又回头叫嚣。但是老头子从口袋里慢慢地掏出一张纸，看着。我没法不好奇，又回去看。我真的想揍他了。是我那天开玩笑送他的字儿，老头子先看了我爹写的那面，又看我写的那面。
1: 朝堂明镜北白发，朝入青丝暮成雪。
0: 哎，你别看那边，你这人不经逗啊。
1: 楚聪问，三年不中，后

0: 机务、教场法以师、种孤立、逐之除，虽学矣，又所称子转一两房不止足。
1: 嘿哎，小弟儿这不是跟您开玩笑的吗？您看这
0: 这鞋里就整个呀，
1: 这写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做什么都没用的人。
0: 我已经成这样了，这辈子啥也没做成，你们还有这样吗？
1: 我们在还我们祖上欠的债，我们吃了很多很多的亏了，没便宜轮到咱们站。记得康丫不？啊，他永远在跟人要不要的东西，因为他知道没更多的便宜给他占。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只是在保除了我们没人稀罕的小命。
0: 唐丫说他看不清。
1: 你看清了，神仙。
0: 哎，我还是伤心死的。
1: 雷劈了你吧，没人伤心死。
2: 我愤怒地走开了。郝寿仪没说话，仍然将头倚在树上。我本想松松心，却碰上这么个大哥的，现在只想离他远点。我回头又瞪了瞪他，他还是纹丝不动。然后我听见了来自对岸的炮弹出膛的声音，我回头愣了半秒钟，认为他一定不是冲我们来的，但是那迅速变成了一种在我们头顶的空中碾压空气的声音。没错，他就是冲我们来的。
3: 寿仪，躲！
2: 我尖叫着，可是老头子的头抵在树上还是纹丝不动。我冲向他，
3: 寿仪！
2: 我刚迈开步子，炮弹就在他的身边炸开，我被气浪冲撞的摔在了灌木丛里。我爬起来，老头子消失了。我在林地间试图找到老头的影子，哪怕是尸骸。半张被撕碎的纸头从空中飘飘悠悠地落下，我接住了，看了一眼，自转一两方扶之足。我忽然间扶至心里，发着抖，一步步地走向下边，便是怒江的悬崖。为了避免日军再来一发冷炮，我趴下了，从草丛中探出脑袋。郝寿仪平张着双臂，用一个十字架一样的姿势俯卧于悬崖之下，怒江之畔的十里之间。我干张了张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从那个黄昏到第二天凌晨，炮灰团所有的人都疯了。日军的炮弹在我们的阵地上爆炸，我们也同样向着他们倾泻着。重机枪仅有的一门迫击炮调到了最大射程，已经不管有没有准头的掷弹筒，把我们一切寒酸的弹药储备向他们扔了过去。克鲁伯拉着他的战防炮在壕沟里寻找着新的阵位，这回他不用一个人拉，胡辣和蛇屁股都一声不吭地在帮忙。尼龙打掉了几个捷克弹匣，轻机枪在这种距离上的盲射接近徒劳，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一咕噜起来便把重机枪手从枪位上扒了开，顺手把捷克士往人家怀里一扔。重机枪手一脸懵逼地抱怨着，但是迷龙不管，他已经沉浸在重机枪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之中。 崩飞的蛋壳后有一张仇恨的脸，而我们很久没能看见迷龙仇恨的脸。那天我们和日军打了自上机器坡以来最激烈的一仗，激烈到完全不顾我团寒颤的弹药储备，声势之大搞到于孝清亲命发来了补充弹药的卡车。这一切是为了一个活着不多死了不少的破老头。他一生中没能帮过任何人，尽管他不自量力地想帮每一个人，他从不恶毒。中国人习惯为死人说好话，这是我能为他想到的最好的一句话。弹道在头上飞翼着，是我们打向日本人的，也是日本人打向我们的。我伸出一只手，让他们看上去就好像在我的手心里穿行。我和迷龙无能为力地坐在这里，我们也许愿意把自己当作炮弹扔到对面的南天门上去炸，但是我们只能坐在这里。他就是只抱丧的老乌鸦，又像个做法事儿，谁都救不活，就能给死人做做饭，顺便当那仵作。伤员一看他过来就吐口水扔石头，告诉他滚蛋离我远点儿。
0: 谁呀、啊？谁呀、啊？
2: 不过到死的时候你总能找到他的手可以握。
0: 闭嘴。
2: 好喽，现在咱们死的时候没这手可以握。
0: 握我的呀。
2: 拿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81集。迷龙把手给了我，我握着，他撑了5秒钟，然后甩开了。
1: 咦，我鸡皮疙瘩都掉了。
0: 所以您瞧，不是说谁都能做得来的。您要是死了，他把手伸给你，他很歉疚，因为你要死了，他还活着。别人不会这么想，你我都不会这么想。
1: 闭嘴呀，闭嘴。
0: 我闭嘴了，听着来自战房炮炮位上的炮声。我们不仅失去了一只在死时可以握住的手，还丧失了我们中间唯一的老人。我们只剩下20-30岁人的冲动和疯狂，因为我们丧失了一个57岁人的沉稳和经验。我们失去的软弱，可是并没有变得坚强。我们发疯似的想念着兽医师的软弱。我的团长帮着克鲁伯亲手打了几十发炮弹，终于掀翻了那门92步炮。黎明时，日军终于偃旗息鼓。我和迷龙冒死下到了峭壁之底。我们从没试过用这样的大的阵仗去抢回一具尸体，但我们无法想象损失这具尸体。我和迷龙用绳子从峭壁上垂下，幽深的凉气从我们刚踏足的江岸滩途径上来。我们在石砾和淙淙的流水之间寻找着，枪声还在我们的头上的山谷间零星地响着。
2: 哎，找着了！
0: 后来我找到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向那个俯卧在石砾上的老人，我抓住了他一只软塌塌的手，不敢把他翻过来，怕一旦看到他的脸我就会坍塌。迷龙看来和我有同样的想法，他跪在郝兽医的脚边，手足无措地触摸着那具身体。我们用绳子穿绕好郝老头的肋背，然后对着峭壁之上放了3枪，上面的人开始拉拽。我们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脚面，不想看着一个已死的人软绵绵的立直，然后升起。但是老头的脚面蹭到了迷龙的脸，于是迷龙忍不住抬头看着。后来他拉了我一把，我摇头，他捅我，要我一起看。我也仰了头看着。兽医被绳子勒得张开了双臂，像个被折去翅膀的老天使。他逆着日光和初升的太阳一起照射着仰望的我和迷龙。我们呆呆地看着郝兽医冉冉地升起，和太阳成为一体。它像是在飞翔，用郝兽医师的缓慢的速度升入天际。迷龙大叫着，我看着那个摇曳的身影跪了下来，然后哭了。我又好气又好笑，又想哭，对着迷龙的屁股猛踢了一脚。然后我看着郝兽医，郝兽医低垂着头，

0: 在进入天堂之前，悲伤而温和地看着我。我觉得三魂六魄一起飘逝，呆了。我看着老头一点点地升入阳光，升入阴暗，如同到了我永远无法到达的纯真之地。谁说他不是升天了呢？他一生中没能帮过任何人，尽管他不自量力地想帮每一个人，他从不恶毒。中国人习惯为死人说好话，这是我能为他想到的最好的一句话。我又踢了迷龙一脚，迷龙的呜咽变成了嚎啕，然后我也哭了。我翻腾着这个小洞里曾属于好兽医的那个角落，每一件零件都要让我翻一会儿愣。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针线、破布头子、线团、瓶瓶罐罐、旧报纸、烟盒、一块块沤烂了的糖果、哈喇了的油，诸如此类匪夷所思的东西，我像是撞见了一个捡破烂为生的人的家中。但每当我想明白这件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用途时，便要再忍一会儿眼泪。每当我看见我觉得老头会想带走的东西，便把它挑拣起来。在郝寿仪的破烂中有一封信，这封信算是较新的，我很轻易的就从那些破纸头中间把它给挑拣出来。这信来自兽医之子的同僚，几月前他们所在的部队公然投敌，兽医之子不从，被阵前枪决，死则死矣，连小胜都没得半个。我坐了下来，不辣从我的身边经过。
2: 安娜，老豆子有么子东西要带走的嘞？
0: 我忙把那个信塞在我翻出来的几张旧照片下，一个孩子的照片，这个孩子长大了的军装的照片，郝寿仪亡妻的照片，郝寿仪壮年时的照片，都发黄了。照片上的人端着架子，像是画的，像是假的。
3: 这些要带走了。
0: 不辣拿了这些东西就走了。我坐在洞口，掏了掏口袋，掏出张纸头，自传以良方，服之醋。我看了一会儿，把它团了，塞进嘴里吃掉。这是我开过的最恶毒的玩笑，恶毒到我做梦都会被自己的恶毒吓醒。我现在知道郝寿仪真是伤心死的，当他头抵树上的时候就已经死去了。我真是伤心死的，死者在对活人说一个既定的事实。
3: 是什么让我变成一条谈笑风生的毒蛇？什么时候？
0: 我起身，摇摇晃晃地走过我们的战壕。我想去见个人，见到他，我也许就不用在惊诧和懊悔中如此无力了。我撞到了迷龙，握住了他的手，深鞠了一躬。
4: 对不起，迷龙。
5: 啊？咋玩意儿啊？
0: 我继续往前晃着。不辣在壕沟的拐角处偷看着照片发着呆，我把他搬过来时他忙着擦眼泪。
3: 不辣，一直对不住
2: 啊。
0: 我急切

0: 切地想进入我所住的那个防炮洞。阿义正从那里钻出来，我猛地握住他的手，他被吓了一跳。这样的情景一定会让他有受伤害的联想。
1: 对不起，阿义，我对不起你们每一个人。
2: 怎么了，孟凡良？我能帮你忙吗？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这位国家图书馆的特约嘉宾，他呢也是国家图书馆的出评的评委，是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的副主任黄杰，黄主任。你好黄主任。
2: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两本书啊，就是啊黄杰黄主任特意从所有的这一次文津奖的入围的少儿类的图书当中特别挑选的两本，一本呢是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另外一本呢是侯家路。那节目一开始我们今天两本书是主角，所以黄主任您先把这两本书这两本主角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简介吧。
2: 好的，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呢，是我介绍的第一本书，它是一个我国原创的一本科普图画书。那么这本书应该是在原创里头应该是非常优秀的一本自然科学的书，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看原创书的时候，可能人文的偏多，知识的偏多，那我选择这本科普书，我觉得可能也是为这个原创科普助一把力吧。
1: 嗯，
2: 那这个侯家路呢也是基于也这个原因吧，就是现在的童书发展应该说是低幼的偏多，更热一些，那青少年这块实际上占的这个人的份额，这个人的比例也是非常多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对于青少年的这个培养啊教育啊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书也是值得一推荐的。
1: 刚才呢在黄主任介绍啊这两本书的一个大致情况的时候，也特别把他为什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两本书的原因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是吧？一本书呢是又是绘本又是科普书，
2: 对，
1: 就是现在你看啊很多的这个事儿都新跨界，那其实这本书也跨界，
2: 有一点这意思，
1: 是吧？另外的一本书呢这个侯家路呢，它呢除了是那种因为是一篇一篇的散文，带给孩子
2: 回忆录性质，
1: 带给孩子那种美的享受，其实也把那个时候那些人小时候的一些情景展现给了大众。
2: 对对对，是的。
1: 就两本书对作者要求好像都挺高的。
2: 对，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套书的作者。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很多朋友对这样的一首二十四节气歌啊都非常熟悉，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也是以这样的一首二十四节气歌当做它的第一页，对吧？
2: 是的，
1: 这就开始了，这就是二十四节气的介绍了。
2: 对对对，那就是这样。我先呢把这本书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这本书它是以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她叫牙牙，作为故事的主人公，还有呢是二十四节气的一个亲历者，把她在这个农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用图画和故事都记录了下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吧，就是二十四节气它是发源于

0: 我国的黄河流域。
1: 嗯，
0: 那么书中呢，所以他就特别选择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
1: 山东。
0: 山东，对，山东作为这个牙亚体会这个二十四节气的一个代表地。春天种，秋天长，夏天长，秋天收，冬天藏。然后通过这个牙亚对不同节气的一个天文啊、气象、物候、人事，包括民俗活动这一系列的描述吧，孩子们通过看这本书，他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到一个地区二十四节气的一个特点。
1: 哎，
0: 从对对，他从生活中就可以就是发现和认识到二十四节气。嗯。
1: 这套书必须要说，
0: 对，这套书，
1: 这套书，
0: 对，
1: 一年四季它有四本，
0: 四本，
1: 春夏秋冬，
0: 对对。
1: 如果呀是有朋友手里面拿到了这本书以后，就会发现这本书的作者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
0: 精细。
1: 哎，刚才黄主任说到了啊，那么这一本书呢是小主人公牙牙然后到农村去下乡，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特别用心。因为在城市里的孩子他也会背这二十四节气歌，也说起来就是朗朗上口的，背的都溜着呢。但是要真的感受到春雨惊春惊谷天，那么恐怕只有到农村才能够有更深的感受。
0: 对，
1: 因为你平常都在楼房里面待着，然后到处都有空调，夏天能让你变凉快，冬天能让你变暖和，所以这个春雨惊春惊谷天可能城市里的孩子不太容易感受得到，而到了农村这种情况会特别特别普遍。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一会儿也会说到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意义吧，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孩子尤其是城市的孩子，刚才刘莎你讲啊，就城市的孩子他对于我们农村的生活其实是很陌生的，他可能感受不到这个，很难感受到，或者说没有这个这双眼睛去发现周围的自然。实际上农村的生活包括它实际上是我们衣食最初的来源。这些呢我是觉得通过这本书如果说真的是讲好了，是可以让孩子们体会到这一点的。
1: 哎，而且说到了童书啊，其实童书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让孩子通过阅读去了解这个世界。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本书当中呢，当然展现了很多关于这种农村的啊一些，比如说前面也说到了啊，春种夏长啊，秋收冬藏等等。
0: 对对。
1: 但是其实也更多的告诉了小朋友们，就是农民是怎么去种地的，
0: 对，
1: 怎么去辛苦，
0: 对，
1: 然后这种粒粒皆辛苦
0: 的
1: 感觉，你的
0: 食物是怎么来的？
1: 对对对，
0: 是这样。
1: 不仅有这种自然科学在里面，你看有天上的这个星星的斗转星移，有地上的这个植物在生长，还有人类怎么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改变这样的一个世界。
0: 对，是的。
1: 可以说这样的一本书，我觉得啊，虽然是童书，但是给成年人看，我自己看起来，我觉得我看着也挺有趣的。
0: 对，一个挺有趣，其实也还有一些小小的深度啊，可以让大家继续去探究的。
1: 我怎么觉得是那么有深度
0: 啊？是的，是的，我也看了很长时间。
1: 所以我会有一个疑问啊，如果在一本童书当中融汇了这么多的内容，你觉得小朋友他能接受得了吗？
0: 我觉得是这样，这本书一个呢，他为什么选择一个地区？那实际上因为每个这个中国确实地大物博，他选择一个地区，他可以以点带面去带。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个书实际上没有讲过多的非常深的知识。它是一个为什么说是科普性质的？就是如果说孩子们有兴趣，他基本上从生活当中了解到一些这个常见的这个动物啊、植物啊，它有一些变化之后，他可以自己去更深的去挖掘。这个东西可能可深可浅。
1: 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啊是以中原文化为发源的。
0: 对。
1: 那么虽然经过历朝历代的一些变换，但是其实这样的一本图书如果孩子真看进去的话，可能当时比如三五岁的孩子看不懂，但是长大了以后他会知道啊，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
0: 是的，是的。
1: 你说这样的一本书赋予了他这么多的意义，这孩子看起来有点累，我就怕大人很喜欢，孩子不喜欢，你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黄主任？
0: 我觉得就是看一个引导吧，因为这本书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特点，它就是它有一些互动性在里面。这我也想说的，为什么要推荐它的一个原因。因为童书来说，它的趣味性是很重要的，然后它的游戏还有它的互动也都非常重要。那这本书就是它其实没有讲很多的这个特别深的知识。比如说它就会画一些这个天体时钟啊什么的。那这里边的东西就是让大家对这个节气和太阳的运行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而不是去更深的去讲它为什么是这样，等它大一点它自然就会去想了。
1: 嗯，黄主任，您作为国家图书馆啊典藏阅览部的副主任，接触的书特别特别多，您有没有发现刚才我说那一点，有的书就是成年觉得特别喜欢，跟宝贝一样，
0: 是的，
1: 小朋友就不喜欢，或者有的是小朋友特喜欢的书，家长朋友一看说这什么呀，您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0: 会的。所以我是觉得为什么这个我也做一下广告，就是为什么要做阅读推广，为什么要做图书推荐，那实际上是从我们不是成人的角度，而是从一个了解孩子需求的一个角度。我觉得孩子的需求比成人的需求更重要一些，那就像我们做推荐书的时候也会从孩子的角度去做推荐。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冯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10: 有故事的人
11: 听有故事的广播，
12: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13: 开卷有益，
1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5: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两本啊，童书。其实说童书不太恰当，因为有一本书吧，真的是属于儿童的。但是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好几十岁的人，看起来也觉得津津有味，这就是二十四节气。还有另外一本书呢，《侯家路》，明显的那么多字儿，图片很少，这适合。我觉得青春期的小朋友看起来，
0: 对，13、14岁的孩子更合适一些。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呢叫童书，但是那个跨度挺大的，我倒觉得好像从3、5岁一直到99岁都
0: 可以这么想，可以这么理解。
1: 前面呢，我们是把这个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这书里面有很多的重点，有很多黄主任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这样的一本书，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0: 好的，那这样我先在这个节气可能大家都听得很熟悉，但是谁能真正的把这个节气的概念或者它的定义能说清楚，好像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也是想在这个场合吧，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节气的这个概念吧。
1: 嗯，
0: 这个节气呢，应该说就是时节和气候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它呢是我们中国古代定立的一种，是用来指导农事的一个补充历法。
1: 啊。春雨惊春清谷天，咱们以春季为例子，替我们来感受一下。
0: 好，
1: 实际上第一个节气就开始了，是立春。
0: 立春，那我们这样，我们那个
1: 可是立春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特冷，北京的立春经常跟春节连在一起，怎么就那时候就立春了呢？很冷啊。
0: 它是应该说是跟这个这个很深的地理知识咱们不太清楚啊，但是我是觉得它是为了指导它的农业在黄河这个中下游这个黄河流域吧，是为了指导它的农事而定立的，它是一个纯阳历，不是阴历。
1: 它是实际上是以啊，您看啊，我们的地球是围绕着太阳来运行的。那么呢，你运行到呢离太阳近的时候，不管是北半球或者南半球，那你就肯定暖和点儿。你要是越离太阳越来越远的时候呢，你就肯定就得冷，就到冬天了。那么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远近啊，来我说的是一个天文的概念，来确定这春夏秋冬四季。而到了春分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也是到了这个。太阳开始从远的地方往近的地方，就是我们地球啊，距离太阳从远的地方往近的地方来
0: 移动
1: 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冷也是挺应该的，因为人家刚开始近。
0: 这个应该说是还真是比较深的一个天文知识，或者说是地理知识。那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可能你讲天体运行的时候还是挺复杂的。我觉得最常见的指导这些孩子，
1: 我也不知道我说对没说对啊，反正大致就是迷离意
0: 思是这个意思。就是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他观察是最合适的。我觉得就先举一个古语的例子，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这本书的一个大概的体例。那这本书刚才这个刘莎已经提到了，它是每个节气是是不是每个节气，每本书是讲每个季节吧，每个季节是一本书。古语呢，刚才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它就是第六个节气，是每年固定的日子。刚才说到它是一个阳历的概念，就是每年的4月19号到21号。那我们这个古人就会有